0: 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咱们学越剧多久啦？
0: 4年多左右。
1: 四年多了。刚才还在和郭辉老师聊，我说你是南京人对不对？我说南京的方言和江浙的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觉得你学起来有难度吗？在这个方言的咬字上面？
0: 咬字上面的话，因为跟正常的普通话不一样，所以就是有些字会咬不清，要需要让老师专门的教。
1: 啊，比如说呢，哪些字啊？
0: 比如说我一开始学粤韵古诗的时候，鹅，老师念成鹅，不会鹅，
1: 那个黄梅戏有点像，我们也是鹅，我们叫哥哥，我们叫郭，大郭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它完成的很好，咬字的规韵啊，整个的都还比较的规范规矩，小身段也有，也希望你接下来呢能够办起来给咱们再继续展示，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元气盟主，都是
2: 元气盟主，
1: 都很可爱。
3: 好，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1: 谢谢你，
3: 元气盟主。
1: 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哈。嗯，
3: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今天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交到更多学习戏曲的好朋友。
4: 好胆，气好

0: 学了多久了？
1: 学了有5年了。
0: 5年了，嗯，怪不得，这些繁难的技巧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还是很难的哈。为什么学习武旦这个行当呢？很不容易呀。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翻跟头什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听到就是他有什么，木兰啊，很多的就是我喜欢的角色，我就选择了武旦。
0: 这一段确实非常难，又要念白的同时还有身段动作的配合，所以还要对气息比较有要求。
2: 对对，特别是在跟这个伴奏，
0: 对，
2: 伴奏带这样，他不是伺候你的了，你伺候他。
0: 我觉得他的身段呀、技巧啊非常繁难。那我头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英姿灵动。好，谢谢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好，
1: 我感觉有点小失误，是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应该是掖腰金子，然后别辫子，然后就辫子别进去了，腰金子没有别进去，然后导致后面的跪下场，然后就老是打到，而且就是后面。就是前面念白，因为今天勒头比较疼，然后就没有时间开嗓子。

0: 谢。学习乐器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他的嗓音的本身的条件非常好，就说话声音也很透，很透亮。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哈，因为你刚学不久嘛，刚开始学习唱腔的时候，就一定得把表演这个意识得带进去。你现在有了，但是呢，它是间断的，就在过门的时候就会松掉。一唱的时候，哎，想起来了，因为你还要挂那个发声的位置啥的，就又起来了，然后过会儿又下去了。就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学生有人会拿镜子啊，或者拿手机平常自己拍一拍，或者拿镜子去唱的时候去看一看，就会更直观一些，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他的条件就挺好的。身段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学？
1: 学了一些。
0: 也期待你接下来的更好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他要不咱元气盟主，
2: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祝贺，谢谢，
2: 谢谢小朋友。
3: 自从盘古立地起，世间多少古今奇。山崩地裂，天下响，到海翻江，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老生这个行当非常难。
1: 对对对对。
0: 学了多久了？
2: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伯伯和姑妈都是唱戏的，然后每次他们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会了。
0: 经常去看戏是不是？
2: 对。哦，
0: 那你怎么选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老生的唱腔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嗯，是的，非常需要韵味，是不是？那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2: 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手机上、电视上听听，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唱来，我伯伯就纠正我什么错别字什么的。嗯，
0: 那你今后是想从事专业吗？
2: 想。
3: 具备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想出一个老生的好苗子，确实很难得。
3: 对，很有味道，唱戏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想给他同音天籁。
3: 同音天籁。
0: 同音。
4: 同音天籁。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4: 谢谢，祝贺你。
0: 谢谢小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宝贝儿。你学这段学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我不到半年就这么厉害，后面这么一大段清版，一词不落的在这很顺的唱完了，就再注意点点的音准就更好了。太萌了，小奶音，太可爱了，谢谢你，也希望你以后更好，然后把咱越剧好好学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2: 萌
3: 萌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3: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盟主，拜拜。
1: 我学越剧是因为我喜欢陈丽君，陈丽君她唱的、演的都非常好。
3: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0: 是的，
3: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4: 对对对，
0: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0: 再见，
3: 不见不散哦，
0: 再见。
5: 芸芸众生中，我们都只是沧海一粟，有的漂浮在空中，有的被符号所束缚。每个人忙忙碌碌，活在自己的局部里。丑行它充满了机趣，它充满了人生的哲理。你想在舞台上绽放光彩，你想在舞台上运用自如，你就得背后吃这些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0: 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3: 近海深融近酒，15年零下山神。

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劲牌深融劲酒。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

0: 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2: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3: 花为媒》呀，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给改的。
4: 这个我搞这个花为媒啊，这时候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我都记下来。后来我请那吴祖光来改编这个电影味儿，比如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我说一点，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了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

0: 凭据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看，要是老头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西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在晚风前，都是那个病急连忙。

0: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1: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2: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杨三姐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公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在，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3: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4: 你会吗？
3: 会。
4: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3: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4: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3: 哎，
4: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3: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声小淡的对舞戏。
3: 不行，
2: 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4: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

0: 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啊，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啊，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2: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哎，冬天呢？
3: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2: 就不开花。进洞房不由
4: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武可的楼上楼唱腔，50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啥呀，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俩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存，他那万斯多了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白准是云霞洲，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个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了点头，是街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

不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解释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种。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艺的帽子。

巧，巧不如恰，恰恰恰恰恰卖了花糖，堂堂的张家小姐躲在后，后缀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引路

0: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酒必合，合酒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1: 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2: 这上面说什么呀？
3: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哎，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4: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翻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5: 是，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4: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土著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4: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5: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4: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3: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母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

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刘备杀得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王舒文、盛舒扬等主演的越剧《青山红袍》。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攀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之奏曲一望而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

0: 看新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岁时，名为西江月，是故粉尘散之，一生一世抛不下功名后世。到头来，不知生生意义何在，却有一位寒门子弟，名叫陈元虎。此人原意实在寒窗，立志可比。谁料进京官考途中，邂逅名妓李亚仙。暗示风流正常谈风流，风流过后不西东，偏偏只得落水鸳鸯鸟，定要结成百年平地花。于是陈元虎用情千金流落街头，李亚仙死作寄生，死心跟随。两人租了一个小院，过起夫妻生活，哎，不是蛮好吗？嘿，麻烦来了。本该功到上进的陈元虎，却要游戏人生；本该游戏人生的李亚仙，却要苦劝陈元虎功到上进。真是神运与而痴，我运与而迷。须知功名后，两人别分。张伟大义交代奉命，此次

0: 曲儿，为人可擅长的曲儿，你怎么就爱唱他呢？
1: 哎，娘子，像我虽是歪门子弟，可一人人为曲儿，为人可擅，煞非要得着一技之长吗？哎，恐怕早就冻死了，饿死了呢。
0: 哎，今日不必当初，你我已经有了安定之所，谁给三龙进来发份工作？来吧，相公，快把这妻儿衣裳脱了吧。
1: 嘿，娘子，你呀，不要劝我动那些老子之所，我不爱的。
0: 相公，你呀，不要再唱这些老子之恋歌了。

0: 娘子生气了，哎，娘子笑一笑，笑一笑嘛。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唱了，不唱了，我倒数，倒数。
1: 唐僧的生气，我是怕相公成年生色虚跑光阴，这才好心好意劝你呀、啊哦、来把花绑紧我、哦、娘子我拿去当财嫂、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娘子我们就该睡觉了吧。
1: 相公万事都以为儿说再睡吧。
0: 哎呀睡吧。娘子不想睡，那我们就到外面走走。
1: 外面走走。
0: 娘子，你来看。

的相公呀。

0: 就没有自己的娃哟，是吗？
1: 这生生之言，句句之理，我能说出什么高明的道理？
0: 不，你要生，少年夫妻闹成天气情投意合，这谁相依？苍天临风防月，临终应知父死。哇你
1: 不不这是要当我相公公命先生的
0: 什么公命什么先生像我生养我仅仅不服靠逍遥野花子不就是因为喜欢你喜欢我你在一起吗此今我们终于有了一户家这不就是我的公明先生吗？哎呀，你呀，不要与我是那些大道理，我比你懂。
1: 我知道你比我懂，可是我如今成了你的妻子，就应该扬眉吐道，规劝丈夫，然后怕你不够公明，扬眉吐气，这才是我的本分，我的资历呀。
0: 那我倒一位阿叔看你一位
1: 天天都在一起还有什么看不厌
0: 哎呀呀看不厌看不厌只有多看娘子一位我的叔才能夺得进去呀
1: 啊，就算是

0: 晚一晚了，宽一宽了，晚不快点读书去。
1: 且读一回书，再晚再宽。
0: 想过

0: 你不宽恕宽我这人。
1: 哦，我在宽娘子绣的鸳鸯啊。哎呀呀呀呀呀，鸳鸯珍贵，双双喜岁，好似你我一配啊。
0: 你休想这飞飞了，我到外面去绣。
1: 哎红袖添香也读书，你怎么连圣僧的话都不听了呢？
0: 我转过身去把娘一看，
1: 转过来转过来。

0: 用功啊，要坏也要坏你生的这双眼睛，是此娇媚，是此迷人，叫我还有什么心思读得进这冷冰冰的书嘛？
1: 啊，你不好好读书，却怪我生了这双眼睛，
0: 本来就是嘛。娘子，还记得你我初次相会吗？在楼上，你那吕布轻轻一扫，我在楼下，我的马鞭瑟瑟坠落。自那以后，我便迷上了你这双眼睛。要知道，你的这双眉目呀，好比两股金钩，把我的魂灵儿都勾搭去了。今生今世，我是要守着娘。有娘子的眼睛在，就休想叫我用

0: 相公，
1: 哎，
0: 古来
1: 哦，
0: 娘子，娘子的眼睛明吗？
1: 没呀，
0: 你。有了娘子的眼睛，你就不能好好读书了，是吗？
1: 是啊，
0: 娘子的眼睛不再美了，你就可以安心读书了。对

0: 相公，我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不再迷恋深深，不再贪玩，安心读书，奋发向上，实现报国功名，便是不忘了我。忘了我这双美貌呀？
1: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去读书，
1: 我读书，
0: 去读书，我读书，去读书，
1: 我读书。我到一个山口上院，我到一个当马有钱。

实在在下创作诗句，宦官恐怕非人留意。不知何故，古来聪明女子多欢喜多出丈夫，殊不知那丈夫真出息了，却非别王专营于你哟。哈，有为也吧，且道何为？我是平易书生，姊妹人娶妻炊事，苦得欢畅，屡试不中。那炊事不乃平安，必须退婚。数年后，媒人得中状元，衣锦还乡，旧日夫妻又在马前相见。众人喜闻，都表媒人得意，修筑锦旗，金幡掩衣。就请各位宦官自己评说，在下套用冯梦龙御史名言十六位的开屏圈即交银作为喜迎，奉旨愿意事实朋友即交，富贵容易贫贱最难。这里

既然表示夫妻，皇冠听仔细了，纵使莫中水杨柳，清风你借清波儿，杨子不耐秋风吹，清波你借晚一里，君不见昨日思来两相依，今日相逢不相识。

九千。

0: 此一功夫，我
1: 曾送个好走模样，
0: 大大的眼睛，
1: 高高的鼻梁，
0: 薄薄的嘴唇，
1: 挺

0: 员工水刀放在主
1: 也是
0: 启禀少员工那斧头带刀
1: 叫他写
0: 写
1: 是

0: 长月阁？
1: 什么？
2: 叫他夫君啊？
0: 怎么？长月阁是你夫君？
2: 宋先生，原来不是。
0: 哦，你是长月阁谢卿。
3: 下回后生报上名字，
2: 不管报名，
3: 为何不管
2: 心中有鬼？
3: 你也知道心中有鬼，带去头来，
2: 不管对对，
3: 为何不管
2: 主言相对？
3: 其实不也相对，为何来到马戏
2: 角？哎，听说夫君，不不不，先不。
3: 忘了当初是时候的逼他写下休书，又是时候的剖腹给家，你难道都忘了吗？
2: 说话说讲很讲很臭意，却非当初你是不得已安慰呀。
3: 好，不得已。今日你，
2: 今日夫君，幸福告终，我也为你高兴啊！
3: 哦，你为我高兴？难道不想投亲送远，同享荣华富贵吗？
2: 哎呀，怎么会不想啊？这是不便说出罢了。
3: 无法无法，说出来听。啊、
2: 要杀
3: 杀
2: 不见笑吗？
3: 见笑我往哪里笑得出？
2: 那好，我先让你看见东西。
3: 哦，什么东西？
2: 虚

0: 是要跟你相逢。哎，哎呀，只要你不拒绝，我便再跟你走。愿吗？配哟，夫妻我是愿配的好，你说的。啊，
1: 愿配的好，哎，愿配的好。
0: 哎呀，你答应了。哎呀，我们也可以破镜重圆，这是鸳鸯梦了。
1: 好一个不知羞耻的下贱妇！

0: 是在招呼你呀、啊，
1: 招呼我，哎，做什么呀？
0: 你看，我腿上戴的是
1: 乌纱帽，
0: 身上穿
1: 的是大红帽，
0: 骑的是
1: 大马，
0: 坐的是
1: 官轿。
0: 喜欢吗？
1: 喜欢。
0: 羡慕吗？
1: 羡慕。
0: 风吗？
1: 威风。
0: 相爷好。对面之君召见了什么？
1: 啊，召见了你，也召见了我。
0: 召见什么？
1: 找不见了，
0: 再找

今九十岁，他能够召见你我的从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当初必须，
1: 我笑你今日高中。
0: 小马，
1: 小丁，
0: 回马，
1: 回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不杀这红包这大马这官桥，你的玩笑也好吗？
1: 笑要。
0: 这水中桃影影有情有，你去用水。

0: 想你这个人呐，总是得意忘义。你是在拿我开心吧？
1: 是，有怎要你？
0: 哪来什么
2: 羞涩啊？
0: 羞涩。

娘，我要赶快回家去了。我要回家。

0: 披红挂彩，大马有见了。
1: 辛苦长远，一起用会。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唱古来是子，福报得意时，红光满面，牛气冲天。十以后，面如死灰，一蹶不振，这帮神神百戏都寄于官场得失。哎，苦叹，苦悲，苦怜啊！实在后悔，到那辛苦状元姊妹人春风得意，马健喜气。这第三位嘛，实是汉朝才子司马相如，黄海出教，罢官归隐。说来，那司马相如也是个会做的人，好好的一个名人才子，到此谢谢府帮忙江湖，几十位有人追捧，加上王一位美女作家兼秘书的朱文俊陪伴着，真是够幸福了吧？嘿，他却偏要挖空心思做官，做了官又做不好，这不有人处置又归隐了，真是仕途风险终难料，丢了乌纱方一家，心中隐痛谁知晓，唯有患难伴随了。

0: 郎君，你在做什么？
1: 夫人来看这本棋呀。
0: 这本棋怎么了？
1: 常言道，四踏过四碰小鞋，超级就四运四接呀。夫人来，
0: 我快来来来，端地又是纸上谈兵，始作多情。
1: 谁始作多情了？我是说下棋，
0: 死棋失脚死棋接，完不算始作多情。
1: 来来来。

0: 下了，不下了。
1: 郎君，你饮酒吧。
0: 饮酒，饮酒。
1: 郎君，请啊。
0: 夫人，请。
1: 请啊。
0: 来。夫人，今日可有官员来访？
1: 府尹，请啊。
0: 哦，请请请请请。那朋友你。

0: 那先来就叫的青年伢子也富有吗？
1: 哎呀，也富有啊！
0: 好，好，这一位司马相子可真算是赢了，赢了，
1: 生死赢了，心切地平赢吧。
0: 夫人，此话怎讲？
1: 生在角位，心在角内。你呀，总怕被人忘记了。
0: 是吗？我怕被人忘记了。
1: 是啊。
0: 也罢，赢，赢，胜赢，胜赢。这一位。司马相子要赢得彻底，赢得过程，赢赢赢！
1: 我夸你呀，万事来赢酒吧！
0: 赢酒，赢酒！哈哈哈哈哈哈！
1: 郎君，请啊！
0: 夫人，请。

0: 夫人来
1: 来来来来来，
2: 老爷！
1: 哎呀，
2: 老爷！
1: 老爷！
0: 哎哎，老爷夫人英俊，多好的意境，都被你搅了。
1: 对不起，老爷，扫地。

0: 在哪里？在哪？
1: 在外边。
2: 是的。
1: 哎呀，老爷过来过来，是曹爹的公公送你三千东西。
0: 曹爹的公公送我三千东西。

0: 臣
1: 呐、
2: 啊，郎君，你们在说什么呀？哦，
0: 夫人，
3: 哦、老爷是这么一回事情。朝廷啊，来了一位公公，他是皇上一向喜欢的圣王爷呀、啊，进来失宠了，他是中着一雷劈面，十分可怜。
2: 王爷失宠与我们何关？
0: 哎呀，哎，夫人听下去。听下去，
3: 南宫公说，王爷想请一片符来当侬皇上，再挽回皇上的心。
2: 那他就去写呀。
3: 哎，南宫公说，王爷是两位长长秋，一扭扭腰，符他是写不来的。
2: 此次之来，美人儿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0: 夫人，听下去，听下去。
3: 南宫公说，王爷十分仰慕我家老爷的才能，能出过大家的，请我家老爷代笔买他的符。
2: 什么？怎王爷能出大家的，就你家老爷做到代笔买他的符？
3: 嗯，是啊。哦，我这是一千两黄金，一件四品官吧。还有
2: 什么？
0: 哦，就这些，就这些了。夫人，
2: 你可啊，郎君，你可你，
0: 我看你家郎君的文章写到如此境界，可算是大大的扬名了啊！
2: 我试问，你是否愿为这黄金官报做到代笔，出卖文章？

0: 夫人，
1: 你看，
2: 我看你，
1: 不为，
0: 为什么？
2: 哎呀，郎君啊，郎君从来惜命公啊，见了王金妻。

0: 快把东西推回去。
1: 推回去。
0: 昂居正昂气。
1: 昂气。昂气。
0: 快把东西推回去。快去。

0: 夫人，用我再想想，再想一想，
1: 太小太了，还想什么？
0: 我是在想。

0: 子？什么日子都不是啊！既然什么日子都不是，为何一心高照，才愿滚滚而来呢？只怕不是这师兄，不是这，是这吧？郎君，你想呐？那王家的事情岂能用得傍身多言？我看你万事早些退了的好啊。
1: 倒也是，倒也是。退，退。
2: 是。
0: 哎呀，这等等，你又等什么？
1: 夫人，我想那成王送来的东西理当退还，可送东西来的公公却应当早退呀。
0: 为什么？
1: 你想，那王帝王儿身边的人是最最不能得罪的，万一
0: 这倒也是。好酒好菜时候，不可瞒得公公。
3: 知道了，夫人。
4: 老爷。

0: 想洗粉澡，洗粉澡，粉澡长久不洗，恐怕粉刺苦。
1: 这样，
0: 那你快洗呀。那写什么呢？想写什么写什么，总是有感而发，
2: 有感而发。嗯，
0: 那我就写成我儿要的这篇赋吧。啊，你当真要为他写赋？嗯，
1: 不是为他写，是为我自己写。
0: 为你自己写，
1: 夫人，那陈王儿闲来说赋，倒不禁勾起了我的才思。我要是不把他写降下来，不是也很苦心吗？
0: 你是想见那陈王儿闲来美妇的右腿，书写自己的胸臆，是也不是啊？
1: 真是。夫人真聪明，
0: 你那粉身的写信我还猜不到吗？
1: 猜着了，猜着了。夫人配好此笔，你家郎君要写粉葬了。
0: 好，奴家遵命。哎呀，
1: 那陈皇后开出天价，无非要买一封情书。莫怪我堂堂秀美，照样写退女儿之心。夫人，

些，虽然点出了成王与冷峻的长门宫，但也算

见泪声盈盈，像极风雨淋淋，虽不明显思念之情，但

0: 真是好风筝啊，
1: 撵下去撵下去，
0: 更好的碗菜还等你，不撵了不撵了，实在是撵不下去了。
1: 夫成年夫怎么撵得过去来了啊？
0: 该死的文章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这样动人呢？
1: 其实我也不过随手一写，可一不当心就写得如此动人了啊！
0: 你终究不是女生，不是那圣王后啊，怎么一写出来就比圣王后完圣王后，比女生完女生呢？
1: 你看你看，又不懂了吧？这就叫官场情杀，一模一样。像我司马相如一生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几种滋味都在其中。

0: 原来你十八世纪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陈阿娇身上，也动手工见王上了。
1: 这姑妈是又不是，不是又是，总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0: 说来说去，我看你还是生意而不肯经营呢。
1: 生意，
0: 生意。
1: 不是了，不是了，夫人替我沏杯茶来。
0: 好吧，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新官新员伺候你，是喝什么？

0: 如尘，碧如尘，
1: 好，碧

府哪里是写的丑啊，分明写的是我死尽了，像我司马相思死有的是惊人万分，几番红袍加身，几番繁华落尽，我是啥不能保佑国家，下不能安抚黎民，生不能兼顾利益，死也不能青史留名，相思这一生该是枉造，叶爸爸的爸爸的浪费了，我不关心

我不能埋没众生，我不能老死在里，我要从焚烧殿，我要四座翠嫩神长明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好。
1: 郎君，请用茶。
0: 好茶，好茶，好香浓的塔红

琵琶的诗何等清高，何等潇洒。不过据说琵琶先生年轻时也并不潇洒，有阵粉舞在护玉帝王家。读书做官本来就是古代奉承士大夫的一条不归路嘛，唯有经历了这才明白才觉悟。从陈元武到芝麻人到司马相如再到李白。

看他们一路走来，真是蛮累蛮辛苦。其实就譬如你我平常人生吧，不一要经历那人生事迹，这才多少明白了一些人生事例吗？离题了离题了，各位看官请看礼拜。

0: 明月呀、啊，你来，篱笆，你来，我们过。
1: 礼拜弟子，
0: 什么声音？
1: 身之下。
0: 哦，失措身之啊！
1: 新军出领，收罗在军，招领礼拜十朝，二部主事已，请辞。
0: 什么？朝廷又想起我礼吧，要召我十朝为官，还何不主事宜？对不起，他。完了，太完了。

怕做回不去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陪您来看《奋斗正当时》。本期节目汇聚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登台献唱，用戏腔唱出奋斗心声。青年戏曲人朝气蓬勃，以青春姿态传承国粹，更有戏曲名家亲临现场，把经典好戏送到百姓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梨园韵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个好自己的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13: 原故是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石玉琢，拿去吧你。这个小姑娘是我们的养鸡达人孙玉娇，她多才多艺，针线活做的也非常棒。
14: 今日份喂鸡 KPI 达成，
15: 笑花花去喽。
13: 这个时候，一位叫傅鹏的帅小伙刚好路过。傅鹏看到了孙玉娇，
16: 可爱多才，爱了爱了，
13: 那你争取一下呀，万一你们有缘分呢。于是傅鹏想到了一计，高智商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借口前去搭讪。
16: 你好，我想买只鸡。
13: 孙玉娇被傅鹏的潇洒多情打动，于是傅鹏故意将一只家传的玉镯丢落在玉娇家门前。
15: 呀，这是一只镯子吗？路不拾遗，不能捡。这明明是刚刚那个帅哥丢下的，他一定是故意的。
13: 捡。孙玉娇思考后，一边假装喂鸡，一边决定拾起玉镯，表示接受傅鹏的情谊。吃瓜群众刘媒婆看出了他们两人的心愿，出面牵线做媒，成就了他们俩的喜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见倾心好姻缘，巧用玉镯定终身，这就是拾玉镯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巧玲，你跟爸说一声，莹莹这次手术很成功，已经出院了，现在正在休养恢复。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下去，等待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我们必须把孩子的病彻底治好。我跟马栓现在也挺好的，都在外面打工。我们要多挣一些钱，为莹莹的二次手术做准备。二姐一直放心不下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晌午托人让你给我送钱去，你怎么没送啊？
2: 我把钱给你送过去，然后让你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喝老酒，然后再去赌钱。
1: 我就吃点喝点赌点小钱怎的了？哪家男人不是这样啊？那凭啥就我不行啊？哦，就因为我娶了你这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当老婆？我跟你说话呢，刘巧玲，我是你男人，你不能不理我，你必须都得听我的，你不能瞧不上我，你知道吗？
2: 那也要看你配不配让我瞧得上。
1: 我不配，哎，我高三星在外边，人家都管我叫一句老板，我包着工地养着一群小工，是我给他们饭吃，除了你谁敢瞧不上我呀？
3: 哎，来来，
2: 爸，
3: 你看你，
2: 爸呀，
3: 甘明龙，甘明龙，甘明龙，呀呀呀呀，亲家，亲家，哎呀呀，亲家，甘明龙，让我看看你这个大德人是咋见管教你家的混蛋儿子的。
4: 这咋得了？这是来来来，进屋喝口水。
3: 你少给我灌青米汤。高明楼，你听着啊，我家巧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我刘丽本也是真金白银啊，我是出了嫁妆的。我家女子是一传道都知道的知书达理的好女子、好婆姨。你那个混蛋的儿子啊，竟敢动手打我家巧玲，欺负我儿子是不是？欺负我家没人替巧玲出头了是不是？你给我听着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的混蛋儿子再敢动我家巧玲一手指头，我就拿劈柴的斧子，我一斧子把他脑壳劈了，你信不信？哎，呀呀呀！亲家，亲家，亲家，你这是干什么的？你放心，我收拾这个兔崽子。
4: 快点，给人巧玲赔不是。
1: 巧玲，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我那天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你看我爸也打过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碰你一根手指头了。
2: 这种话，你自己说了多少遍，都不记得了吧？以前我替你瞒着，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动我，我就告到县上去。
1: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巧玲，我又挣了一笔钱，我都给你当私房钱，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2: 我不需要你的钱，我自己能干活，能赚钱，我能养活我自己。
1: 那你就跟我回去吧。你不跟我回去，我爸要打死我。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

0: 还不睡啊？想啥呢？
1: 没想啥。我今天发薪水了，放在那个铁盒子里了。
0: 我看见了。你留点钱在自己身上。
1: 乔振，我想换个工作。
0: 为啥？
1: 现在的工作舒服是舒服，可是挣不了多少钱，也就勉强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费。我算了一下，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照这样挣下去怕是不够，所以我打算去建筑工地干活。我听说这工地的搬运工按件计酬，你只要肯卖力气，肯定比我现在挣得多。
0: 那得多累啊。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洪大哥待咱们也不薄，你总不能落下活不干了呀。
1: 可是莹莹要做手术需要钱呢。
0: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你要去夜市摆摊？
3: 是，阿婆，我得跟您请辞了，我会等您找到新的保姆，好好跟她交代一下注意的事项，我再走。
2: 你要走？走到哪里去啊？
3: 租个屋，不需要太大，离夜市不要太远就行，出摊方便。
2: 租个小屋？也不知道底细，租得不好还要受人欺负。过来，来来来，坐这儿来。你呀，哪也别去，就在我这住，还在我这做。我呢，再去请个小保姆，让她做你的员工，你就是她的领导。多半的活呢，你就叫她做。要紧的事儿，我不放心的，我就自然会叫你做。你呀，照样在我这领工资。你呢，要摆摊就去摆摊，早上也可以多睡会儿。
3: 那怎的能行？
2: 那怎的不行啊？
3: 我怎能让你再去请一个小保姆？晚上我又不能照顾你，白天还要睡觉，还领你一份工资，这叫啥话嘛？这肯定不行。
2: 我说行就行，人几个我都请得起，我们的缘分不能断了，除非你嫌我了。
3: 阿婆，哪有这样的话？
2: 没有就好。明天啊，你就陪我去趟家政服务中心，我去找个小保姆。手脚要灵活的，人要老实的。哎，小珍啊，你去摆摊，说不定以后摆好了还能开个西北面馆呢。
3: 啊？我都没敢想那么远。
2: 为什么不敢想啊？要想的，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4: 我是第一次吃西北凉皮啊，凉皮好吃吗？
5: 好吃的，您尝尝看。
4: 好。哎，你是西北人吗？
5: 正宗西北人，绝对地道的西北口味。
4: 好，我尝尝。
5: 您慢吃啊。
4: 好好好。
6: 我就不进去了，你给黄叔叔带个好，祝他中秋快乐。
7: 都到家门口了，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6: 算了，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

0: 今天是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走吧，
1: 快进来。
2: 爸，我们回来了。
3: 哦，
2: 嘉玲也来看你了。
4: 华叔叔，过节好。
3: 你是谁啊？
4: 我是高嘉玲啊。
3: 你是亚萍的同学吗？还是同事啊？

0: 你请坐。
1: 坐坐坐，快。
0: 哎呀，亚萍说她要回来了，我要去接她一下。
2: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1: 他最近老这样奇奇怪怪的，他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2: 他刚才说他去找你啊，你不就在这儿吗？
1: 是啊，他。
3: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来，是警卫班吗？你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4: 怎么，我的房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呀？
3: 赶紧的，赶紧派人过来。
5: 你怎么来了？
6: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5: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6: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小心烫！莹莹，你赶紧去做好，妈妈去叫富阿婆，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好，来，下来，慢点啊！哎呀，快捡起来！
1: 阿婆，哎，吃饭嘞！哎呀，不急不急，你呀，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喏，这是我儿子寄来的，这个颜色啊，你穿正合适。啊，
0: 不用不用，阿婆，这么好的衣服您留着自己穿吧。你看，
1: 我不是已经换了新衣服了吗？这件啊，就是给你穿的。这个颜色啊，虽然是驼色的。 但是一点都不老气，再配上一条香槟色的小丝巾啊，就很好了。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啊，很抬人的。你的身材好，穿上一定好看。来，我给你比比。嗯，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呀最喜欢打扮了。我先生就说过，人嘛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 他呀，就喜欢我每天都穿着漂漂亮亮的，一到中秋啊，我们俩就挽着胳膊，找个地方去看月亮。去，快去洗个澡，然后再化个淡妆啊。我不会化妆。我会呀，我给你化。我呀，最喜欢给漂亮女孩子化妆了。以前啊，我们家大姑子、小姑子出嫁都是我给化的妆。去吧。
0: 嗯。
2: 哎呀，去吧！我们今天过节了啊，妈妈马上就来了。哎呀，坐好，腿放好。

0: 你个好玩的东西。莹莹，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莹莹，叫爸爸。
1: 爸爸，爸爸。

0: 小郑啊，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公棚住。人家阿伯是客气，咱可不能厚着脸皮真的在这住下来。
1: 哎，我给你拿几个包子，早晚饿了热热吃。
0: 嗯，莹莹，爸爸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了啊。
2: 爸爸再见，我哪地都会来看我。
0: 嗯，爸爸。哎呀，哎呀，抱抱抱抱，把抱抱抱紧一块。嗯，行了，快回去吧。过两天我就回来了。
1: 也不知怎么了，今晚特别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你。
1: 我想起来了。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像城里人那样给你好好过个生日。结婚这几年，你每一年都给我过生日，我却没咋给你过。
0: 你每年都记得跟我做面呢，我每年的生日都过得很好。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书啊？考研，都是考研的书。
1: 秋丽，我想考在职研究生。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考研究生了？
1: 也不算是突然吧。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怎么说呢？在我们成教中心，最低的学历就是大学本科，将来要评职称、分房子，我们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想这么混混沌沌的混一辈子，我想提高我的竞争能力。
0: 我是觉得你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放轻松一点，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
1: 这次我一定凭真本事考上研究生。
0: 你看书吧，陪你。
2: 小珍啊，一会儿多包点肉的啊，马上爱吃肉。
3: 知道了，还有荠菜肉的，单给您包大馄饨。
2: 马栓什么时候来啊？
3: 快了，很快就来了。
2: 待会儿他来了，你让他给葡萄藤压点肥啊，别太瘦了。今年啊，雨水少，葡萄肯定甜。喂，是啊，我们家顺信妇，是有的。我们家阿姨姓刘，叫刘巧珍。
3: 找我的？
2: 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哦，好的好的，我让他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巧珍，马上出车祸了。

0: 爷爷，姑阿姨这来。
1: 乔晨，我想马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活着的人那么痛苦，他更不希望看到你为他难过。
2: 嘉玲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行，你说。
2: 帮我买张火车票，我得把马顺送回家去。
1: 好，我马上就去帮你办。
2: 谢谢你。

0: 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小芝儿，小芝儿，小芝儿，小芝儿。

0: 山。到家了，你好好睡，别惦记我们娘儿俩。我会把莹莹的病治好，让你放心。马栓，地里头黑，我给你放了个灯泡，你照着亮啊，马栓。马栓，地里头冷，我给你放了床被子，你记得盖上。
1: 马栓，地里头孤单，
0: 我给你放了个小收音机，你闲了时听听。

0: 马帅，你说要让我享福，我想到了，和你在一起就是我的福。你好好睡吧，把你安顿好，我还要带莹莹回上海去。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把她的病治好。我还要让她好好念书，将来当一个有学问的人。马山，等莹莹的病治好了，我就带她回来看你。
1: 二姐，你明天真的要走吗？这么急吗？
0: 妹子，姐不瞒你，姐是着急回去挣钱，莹莹的二次手术得花不少钱。
1: 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咱们姐妹的命怎么都这么苦？
0: 我不苦，我有过好日子，以后我还得为我自己挣出一份好日子来。

0: 事儿，大姐都跟我说了。这种事，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你得自己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巧玲儿，你有文化，应该比你二姐更有本事能自救。巧玲儿，往后日子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来上海找姐，有二姐在，不怕。
1: 二姐，你回来之前，我都以为我这辈子的路都已经走死了。

而且，你说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0: 巧珍啊，你看你一回来就忙。哎，快坐下啊，一块吃点面，吃完了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这些活啊，月月都会干。今天晚上让莹莹跟月月睡啊，也得睡个好觉。
1: 阿婆，我看月月这孩子挺好的，也勤快，我就踏实了。嗯、阿婆，我想好了，我明天出去找房子，尽快搬出去。您放心，以后我每周都会过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
0: 巧珍啊，你就真的想离开我这儿？
1: 阿婆，为了马栓的后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帮佣了。再说了，我还要出去摆摊头，恐怕没有办法把保姆这个活干好了。莹莹也大了，走之前我打听过有个幼儿园，我得送她过去，总不能老是住在您这儿打扰您呀。
0: 打扰什么打扰啊，你就在这儿住，莹莹也住在我家里啊，哪也不许去。你呀、啊、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准走。我的那些细致衣服啊，我交给别人收拾晾晒，我还不称心呢。还有，我就喜欢看见你在我身边。
1: 阿婆，
0: 你这个孩子还要跟我犟是不是？我的话你听不听？
1: 我听。
2: 亚萍。
3: 夏琳，
2: 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走丢的？
3: 他下午跟阿姨说他要出去走一走，结果下午4点钟人还没回来，阿姨急了给我打电话。他现在人糊涂，他会不会走丢了？
2: 黄叔叔平时爱去哪儿？
3: 去那个老干部俱乐部还有人民公园走一走。
2: 我现在去老干部俱乐部找他，顺带找一下人民公园。你马上跟干休所的领导汇报，看能不能派多一点的战士过来找他，大家一起找，叮嘱阿姨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一有电话马上联系。
3: 好好好。
4: 秀秀

0: 哎呦，侬今天要干走啊？
1: 哎，哎呀，陈师母，哎，今天有啥好事情啊？我看你又弄了那么多的菜嘛。
0: 是有好事啊？跟侬讲呀，阿拉屋里向的女婿啊，过生日聚餐。
2: 哦，要庆祝庆祝！哎呦，
1: 要庆祝要庆祝！来噻啊，那女婿来噻，真来噻啊！哎呦，哎呦，恭喜啊，高老师！
3: 谢谢阿姨。哎妈，我帮你。啊。
0: 哪轮得到你呀、啊？赶紧歇着去啊！哦、小妹都有了苦嘞，去替你爸爸一会儿啊，快去！
3: 哦，好，哎，好，阿姨忙。
1: 真了不起。
4: 还是战士们找到他的，在俱乐部后面的小山上，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小树林。
5: 你去那小树林干嘛呀？
6: 今天晚上俱乐部开联谊会。政委让我去参加。

0: 什么？
1: 姑娘，现在几点了？
2: 哎，9:30了，这我要迟到了！
3: 糟糕糟糕，这我的军帽呢？
2: 军帽？
3: 我的军帽哪儿去了呀？我军帽呢？

0: 就 OK 了。嗯。
1: 阿亮师傅，我听我阿姨说你之前是上海皮鞋厂的职工啊。
0: 哎呦，高级来楼哪位敬啊？哎，我原来啊可是
2: 工人阶级啊。
0: 哎，你晓得吧？那个时候多少吃香啊？哎，阿拉老婆啊，感谢我问你，为啥当时帮我带朋友啊？哎，就是因为我是上海皮鞋厂的正式工人，哎，二话没说就嫁给我了，哎，骄傲的不得了。
3: 你们那个厂当时可是名厂啊，我们西北人都知道买鞋要买上海皮鞋厂的皮鞋。
0: 哎呀，这一夜之间啊，像做了个梦。我们工厂不景气，一下子我们都成武钢工人了。
1: 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很迷茫吧？
0: 哎，不晓得吧？刚刚下岗那个时候，我估计这个楼梯啊都塌下来了，
4: 每天都担心啊，这铁饭碗没了，哪能办？出来才发现啊，外面可是还是可以混混的，哎，不仅饿不死，还能混点吃老舅的钞票。
3: 阿良师傅，说真的，我很敬佩你，真的，你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可以鼓舞到很多下岗职工。
2: 我突然有个想法，
3: 我想把你的事迹，还有你再就业的这段经历给写下来，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也给大家做个榜样。你觉得怎么样？
0: 别开玩笑了，我这个样子还能上报纸呢？哎，我问你，不要光写我一个，哎，我还认识好多个下岗的工人，哎，他们混得比我好呢。

0: 走吧，
1: 我们采访去了。
2: 好文章啊，嘉林写得好。
3: 通过这次采访呢，我好像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讲讲看。
3: 我现在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意味着你身边所有熟知的、习惯的、依赖的事物慢慢终将会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谁都逃不过这个规律。我现在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连我们的报社、我们的报纸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什么东西取代，但是是什么我现在说不好。方明，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一天，你我们报社这么多人何去何从啊？
2: 嘉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只能提前意识，提前做好准备。
3: 看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有准备了。
2: 互联网。
3: 那什么？
2: 互联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库，即使更新，瞬息万变，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哦。
3: 哎，你真行啊。哎，这样我拜你为师，你把互联网的东西教教我。
2: 这个啊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还教不了你，我得再学习学习。
3: 哦，行，那我这算是给你提前拜师了。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活忙不过来，我可以替你。
2: 你哦，你先把这篇稿子报给主编吧。啊，
3: 好。
4: 亚平，你回来了。

0: 你认得我？
1: 我这身怎么样？
0: 好看啊，这身西装特别好看。
1: 快点，别迟到了。
0: 啊，我们去哪儿啊？
1: 去看你妈妈的舞蹈演出啊。我们的位置很好，我们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啊。快点，别迟到了啊。
0: 好，我们去看演出。
1: 嗯，
0: 去看妈妈的演出。

0: 今天是你妈妈主演。
1: 嗯。
0: 我是看不懂的。你妈妈总是笑话我看不懂。我管什么剧情啊，我就要看她跳舞。

0: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
2: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3: 这太有挑战性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
0: 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啊，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
3: 他始终给乔真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4: 请看《人生之路》第30集。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参鹅鼻炎片。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今天报的这些选题啊，全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啊。现在我们的报社面对的市场冲击非常之大，我们的广告直接在下降，一些名人的资源呢都被一些大的杂志给拉走了。如果我们的文章没有热度，我们的销售就要下降，销售下降，我们的广告就没有。陈发明啊，你还没有报你的选题啊？
1: 啊，我刚刚了解到啊，福州路的夜市要关闭，重新修整，这样一来呢，会牵扯到大量的小商贩，以及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想去了解报道一下。
0: 嗯，正好，正好，这个夜市啊，关系到很多家庭，啊，这个选题好，马上完成，就报这个选题。
1: 好好好。
2: 方明，
1: 哎，夏莲，
2: 你刚才说的夜市关闭，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上周就关闭了。哎，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采访了。

0: 你怎么来了？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坐坐下，巧娟啊，想什么呢？阿婆，我不能摆摊了，我在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办法吧，总归是有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 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啊！是，只要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自己开店？那，你摆摊也是卖面啊，自己开家小店也可以卖面啊，只要做得好吃，把品牌做出来，钱就会赚得更多呀。 自古呢，摆摊的理想就是开小店，开小店的理想呢就是要开大店，开分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小到大做起来的嘛。当年啊，我爷爷就是这样挎着个篮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起家。刚开始。

0: 开了小店，后来又开了大店，最后才做成了百货大楼嘛。
1: 可是开店要租店面，我哪里付得起租金啊？
0: 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个门面，我出租金，就算我投资你的面店，怎么样啊？你想想再回复我。
1: 阿婆，我现在就能回复您，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
0: 为什么呀？
1: 阿婆，我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您，可是咱们的情分不在钱上，就算我是您的女儿，也不能趴在自家妈妈身上吸血呀。用您的钱开店，我的心不踏实。上次回老家，我爸也给了我一笔钱，等我赚了钱，我也是要还给他老人家的。阿婆，今天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我想好了，我想开店。只有开店，生意才能稳定，收入才能持久。我要开店，但是这钱我自己想办法。
0: 你呀，真是个倔强的女子。好吧，随你。哎，乔真啊，你敢不敢贷款？
1: 贷款？
0: 嗯。
1: 哦，我懂嘞，就是跟银行借钱。
0: 嗯，你蛮懂的嘛。我还以为你不敢呢。
1: 怎地不敢？我家以前也穷，我爸想做生意没有本钱，还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跟县里的信用社借笔钱。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村里的人都不敢，怕问县里借了钱第二年还不上要倾家荡产。可是我爸敢呀，还真听了我的话，跟县里借了钱，结果第二年就赚钱了，还还上来。阿婆，我明天就去贷款。
0: 嗯，你呀，真是随你爸，有胆识。
2: 小珍，
1: 嘉玲哥，你咋来了？
2: 我听说福州路的夜市关闭了。
1: 是啊，关了。
2: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这不，继续给阿婆做饭呢吗？
2: 你要不要后面还去夜市摆摊？我帮你联系个地方。
1: 嘉玲哥，我想好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开个面馆。
2: 这样啊。那明天哦，不，后天，后天我陪你去办贷款。
1: 不用了，嘉玲哥，这几天我都跑了好几个银行，我都了解清楚了各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也都对比了一下。现在咱们国家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有很多优惠政策呢。还有啊，一些外资银行，他们为了吸引大家去他们银行办业务，手续费还能便宜不少。
2: 你好厉害啊，我都不懂这些。
1: 所以啊，你不用为我的事分心。我总不能有点小事就去麻烦你跟双星呀。
2: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
1: 嗯。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两个啊做了碗面，你们两位可是我真真面馆第一批客人，
1: 简直是不敢相信，一个人就把这个店装修好了，开业。
0: 我就这个能力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多提意见啊。
1: 没有，我刚才都看了，哪儿都好，你真行。
0: 嘉玲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才能对得起那些爱我们的人，才能不让他们担心。
2: 我不想让马栓再添上还为我跟莹莹操心。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赶紧吃，多吃点啊。嗯，
1: 再次恭喜啊，恭喜！哎，
2: 真是没想到，咱们高家村的人能在千里万里的上海自己开上馆子了。
1: 乔真，你是女中豪杰啊。
0: 真是啊，多远的路，多长的日子。

0: 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二姨家的那个馆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吃。
1: 哎呦，二姨家的面可香，不过啊，我一直想着二姨家做的粉儿，这下可好了，可以在我们大上海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2: 放心吧，随时来，管够。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忘了，二姨家的东西都是我做的，现在啊，照样能做的原汁原味，以后让你们在上海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0: 好，好啊，那咱们就为这家真真面馆啊，咱们以水代酒啊，干杯！啊，
2: 干杯！
3: 孟姐，干杯！
4: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 B 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练。
5: 香莲，你怎么来了？
0: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

0: 人生路。
1: 当年我在县城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都深深的被感染。
0: 嗯。
1: 你还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0: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1: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0: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1: 你一定行。
2: 海平，你的包裹。
0: 包裹？
2: 嗯。
0: 哪来的？
2: 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海平，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就像我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她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才有了今天。去年我第一次去给他上坟了，我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可我永远见不到他。平，不管怎么样，你爸爸妈妈都还在，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你珍惜，别学我，最好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0: 而且你妈妈现在是世界级的舞蹈家，你应该为她感到自豪。好，我不说了，我得回去陪我女儿了。
1: 芊芊，谢谢。
0: 没事儿，我走了。

0: 你好，妈妈。
1: 找到新的彩石了吗？
2: 找到了，就是比之前拍卖费贵一倍，但没办法，我还是租了，总比占道经营强。哎，还是得再辛苦两年。
1: 鞋都会好起来的。
2: 贾林哥，你看那儿。哎，贾林哥，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儿吗？
1: 这哪儿啊？都拆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咱一块住的那个小旅馆。
1: 是吗？
2: 哎呦，
1: 哎呀，感慨万千呢。
2: 哎呦，这是全都拆了，跟我那修理铺一样，这过去的一切没了。
1: 没了就没了呗，等着明天吧。
2: 贾林哥，你说明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啊？
1: 那我可不知道，但我很肯定啊，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3: 大哥，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旅店吗？
1: 这边的都拆没了。这样吧，要不然你到对面去看看，那边是浦东，你别看那边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便宜的旅店，你可以去试试。
3: 谢谢啊。哎。

0: 到了啊！啊，马上！
1: 哎，哟，亮了，出画面了！哎呦，出来了，出来了！
2: 这还有了不起？哎、
1: 这就是我们将来可以用来写稿的玩意儿。
0: 我给你演示一遍啊！
2: 哎，快点，
0: 你看啊，开始程序，
1: 哎呦，
0: 附件，写字板。
1: 哟，真的是，听说这个就是将来写稿的，而且很多报社和杂志社呀，都引进了这个玩意儿。那咱们社呀就落后多了，好多人都没用过。哎，冯明啊，我听说你自己家买了一台是吧？
0: 是的呀。
2: 哦呦，不便宜啊，冯明，你可是咱们社用电脑写稿头一人哦。
0: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2: 好好好好。
0: 上海大众晚报。
1: 哎，
3: 这么快
1: 就出来了？
4: 这将来可是趋势啊，大家都要学，都要学啊。
5: 我拜你为师，你教我用电脑。
0: 早就给你。

准备好了，打开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呀，叫五笔输入法。你要想用电脑来打字，要先把这个学会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想要给我交学费呀？啊？

0: 帮我把茶泡好，哎，切记我不喝花茶啊。我那台摩托车啊，你也时不时帮我擦一擦，要求不用太高，只要能照出人影就可以了，好吧？
1: 行，没问题。谢谢。
2: 师傅，
1: 你
2: 这个菜多少钱一斤？
3: 这个一块2.5一斤。
2: 快2.5
3: 啊？要吗？
4: 我好不啦，
5: 吃的
4: 老
5: 慢
4: 的
5: 那
4: 个，
5: 叫
4: 我去
1: 啥
4: 菜了。
1: 师傅，买
3: 菜。嘉林哥，你怎么来了？
1: 哎，你现在就在这儿干呢？
3: 啊，在这儿干。
1: 那你住哪？
3: 后边有一个车棚，我有一张行军床。
1: 你住得惯吗？
3: 哎呀，住得惯，怎么住不惯？苦是苦了点，但为了赚钱怎么着都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我把这摊位费赚出来，我就当时我就出去找房子住。
1: 你听我说，连家伙带人所有搬我那儿去。
3: 那怎么行？不合适。
1: 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有什么不行啊？
3: 谢谢了，嘉林哥。
1: 谢什么谢？

0: 自己来。
1: 嗯。
0: 太谢谢你了，嘉平哥。等你什么时候跟雅萍姐结婚，我就搬走。
2: 你放心，在这住。这段时间他都在舞蹈团排练舞蹈，短期都不会过来。哎，你知道吗？他这次排练的是一个要参加全国比赛的舞蹈。
0: 全国比赛，
2: 一旦如果入选的话，很可能就成名了。
0: 不就是大明星吗？
2: 对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支持他。
0: 哎，哥，你放心，雅萍姐那么优秀，一定没问题。
2: 是，我也觉得他能成。
3: 小秋，小夏，来，
4: 孟老师，
5: 孟老师，
4: 孟老师，
5: 谢谢，
4: 谢谢，
3: 别客气。
5: 黄老师，
3: 哎，
5: 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3: 没关系的，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6: 一起努力，
3: 一起努力，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0: 老板娘，老板娘，我的面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了啊。
2: 我来吧，
1: 嘉玲哥，你受累了，嘉玲哥。哎呀，嘉玲哥，不好意思啊，今天人太多了，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
2: 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要求加工资，我也付不起啊，没办法。你赶紧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做碗面啊。
3: 说清啊，
2: 哎，
3: 你过来。我跟你打了一件毛衣，天快冷了就可以穿了，你看喜欢吧？里面穿一件棉毛衣，外头呢再套一件呢子大衣，这就很有派头了。哎呦，你看那个大小正合适，你看
1: 好看，
3: 看我的眼光多准啊！拿着，
2: 谢谢妈。
3: 不谢不谢。
1: 双星，你可赚着了，我妈这个手艺啊，几条里路都是有名的。他就看一眼人的身形就知道要起多少针，多少人想跟我妈学这手艺啊，是吧，妈妈？
3: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你妈多聪明，哎，没有这么聪明的妈，哪来这么聪明的女儿啊？
1: 好看，

0: 谢谢妈。
1: 妈，我也要一件。
2: 丫丫，
1: 哎，
2: 你先回去吧，你家住得远，一会儿我来锁门。
1: 好，那翘臣今天先坐了，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哦，

0: 双晴，让你给爸妈寄的钱你寄走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明天寄的时候一并寄过去。
0: 那正好，我在照相馆给小猫头拍了几张照，正好洗出来了，你放在信封里给爸妈寄回去。孩子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都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
1: 是，那太好了。
2: 来了来了，来，您的面。
3: 谢谢。哎，老板娘，你这也有卖炸鸡啊？
2: 对呀，现在大家不都爱吃这个吗？
3: 给我也来一份。
2: 好嘞，那我给您现炸一份。
3: 好嘞好嘞好嘞。
4: 等一下。
5: 哎，好。
3: 这是小勇，之前他是开电器铺的。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啊，他照顾我很多。
5: 哎，没事，姐，我自己来。
2: 没事，我来，我来。
5: 哎，谢谢乔仁姐。
2: 你以前是开店的？
5: 啊，之前我有一个电器修理铺，干了好多年。后来那个市口动迁拆了，我就去卖菜。你也知道，现在这菜不好卖。我不想回老家，我想留在上海。正好这嘉林哥说你这儿缺人手，他给我讲了好多你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你，而且你们俩还是老乡，我信得过。就是不知道姐你觉得我合不合适啊？嗯，没事，我可以先试着干几天，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的话我就走。
2: 哪儿的话呀，你以前开过店做过生意，比我有经验呀，你能来我应该感激才是呢。
3: 对，就这么说定了。哎，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5: 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上班了，我先去看看。
3: 乔振，谢谢啊。
2: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3: 不是，你帮他也算是帮我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勇的。

准备，开始。好的，腿，好的，腿往上，撑住。

0: 小秋，
1: 雅萍姐，
0: 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了？
1: 雅萍姐，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完成不了这些动作，我肯定不行。
0: 小秋，你怎么不行了？
1: 我虽然从小练武，但老师说我没有

0: 天分，我就一直笨笨的练。都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上过几次舞台。我知道，团里的几位骨干都被你老师挑去排陈梦了，这样才能轮到我排这个节目。我就是团里被挑剩下的。
1: 夏秋，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柳儿，你就是我特意选来最适合演柳儿的演员，你不是被挑剩下的。

0: 哎，姐啊，你看这炸鸡又剩这么多，我怕是明天不好卖。
1: 没事儿，回头咱们分分，你拿回去给弟兄们热热再吃，当菜吃也行。
0: 不是，这也不能每天都剩这么多呀。
1: 我也在想呢，这城里人口味变化的真快，再加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炸鸡店，吃多了也就不香了。
0: 要不咱换换口味儿？我看现在都流行那个酱香饼，看着也不难，我去学学。
1: 好呀。
0: 哎，嘉玲哥来了。
2: 谢谢。
1: 来。
2: 乔真，本来是要跟你说，我约了吴医生的时间，明天带莹莹去复查，敲定第二次手术的事情。
1: 呀，那真是太好了。
2: 我有话直说啊。吴医生也说过，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是最佳时期。你如果现在钱不凑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1: 放心吧，我有钱。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有钱的爸呢。实在不行的话，我先管他借一些，回头挣了钱再还给他。我爸他呀，一心还想再挖两口新窑，说等我们以后回去有地儿可以住。他现在呀，可爱赶时髦了，还说要添一些时髦的家具。以前你可是知道的，他多守旧啊，一顶帽子戴多少年，现在人家戴的可是鸭舌帽，大冬天就算了，大夏天的，你说他头顶不怕弄出痱子来啊？
3: 爸妈，你们近来身体好吗？我和秀丽给你们汇了点钱儿过去，还附上了小毛头新拍的照片。嘿嘿嘿嘿，哎呀，这娃儿皮死了，跟三星小时候一模一样嘞。到了上海这么些年了，虽然吃了些苦，但现在我们终于过上了最幸福的日子。爸妈，我现在在上海算是真正的有个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

0: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们这样的关系确实很微妙，也很难处理。道理是道理，可情感是情感，理性在感性面前是脆弱的。
1: 其实我不是真的嫉妒，我了解高嘉玲，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只是我突然意识到，在高嘉玲心中，她始终给巧珍留了一个安静隐秘而且很重要的位置。
2: 来了来了，油爆虾。
3: 来来来，
4: 大家坐吧。来，我们祝小莹莹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7: 小珍，你也别送了，回去吧。
2: 那亚萍，嘉玲哥，再见。
7: 再见。

0: 我去看看。乔真，你是在找这个吗？
1: 乔真，乔真，我是这个。乔真，乔真，乔真，乔真。

0: 其实啊，我们这个牌子不算贵的，啊，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对吧？但是我们一直卖的很好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基本上这么多年，那啥比货了，啊，做工讲究，版型又好，啊，基本上也不会过时的。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再问啊，再来啊，
1: 好，
0: 好，
1: 哎，
0: 弄好呀。
1: 老板娘，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牌子怎么样？
0: 哦，我们这个牌子哦不算贵的，因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卖的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做工很讲究，款式又很好，基本上呢是不会过时的。
1: 你再说一遍。
0: 哦，就我们这个衣服啊不算贵，也不是什么特别。

0: 高端的牌子，但是基础款款式很好，不会过时的。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要了。哎，
0: 好呀，那我帮你包起来啊。
1: 谢谢啊。陈师傅，丫丫，小勇，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讲。
2: 啥事儿，老板娘？你可别把我开掉啊！我以后好好卖炸鸡腿，好好向客人推销。
1: 丫丫，说啥嘞？我怎么可能把你开除？你不用再向客人推销炸鸡腿了。以后，咱店里不卖炸鸡腿了，饼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
3: 那卖啥呀？
1: 就卖面，咱也做出店里的经典款、基础款，咱们就卖西北面条，夏天再加上凉皮，咱只要把面做好了，比瞎折腾强。
4: 太对了，要我说呀，上海人吃的精细，他日子过得好了，他胃口就变小了。我觉得咱们那面呀，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笨笨的上来一大碗，咱们可以分成大份、中份、小份。要是有小姑娘家来吃的话，两个小姑娘能点两个不同口味的小碗的面，还能换着吃。
5: 行，那我明天就备料。
3: 准备了。

0: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1: 你真打算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的。
2: 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我不想化疗，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
3: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
4: 决定就是决定，任何人不可更改。
5: 请看《人生之路》第31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宏五月，丰富沃野，大地铺展锦绣画卷，丝弦婉转，曲颂山河。
1: 同志们，
0: 梨园唱响劳动赞歌，
2: 劳动最光荣。
0: 礼在时代奋斗者，共谱华

0: 下新篇章。
1: 大家好，
2: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大家从我今天的这个行头啊，能看出来，今天我要体验一次勤劳的小蜜蜂。我们马上就去找刘阔师傅，一起完成他的相关的工作。
1: 哎，刘阔老师您好，
3: 辛苦辛苦，
2: 您好您好。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
3: 对对，早上来了，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
2: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
3: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2: 一个半小时，这么多，这一仓库的货。
3: 对对对。
2: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
3: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然后看这些编号，
2: 根据这个编号、
3: 这个、代码，对，
2: 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
3: 对对对。
2: 哦。哎，我找着一个。
3: 这个是，
2: 这个是。哈哈，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
3: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
2: 装车了？
3: 对，开装车了。
2: 走，咱们装车去。最后一个了，
3: 最后一个，
2: 全部装完，出发。
3: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平巷，它虽然叫西太平巷，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一个，走着过去吧。
2: 好嘞，好嘞，走喽。这是十号楼。这是九号楼、啊。哎，您好，爷爷，我问一下，这十号楼303在哪儿啊？
3: 你家应该是没人。
2: 这只写了一个十八号院、
3: 啊。对，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了。这里边这号还是比较好找，因为这里边都没卖号，快递来。
2: 估计好多人的卡在。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您好，您的快递，哈，再见啊！完成任务，咱们这一上午送了得有30多件了吧？
3: 嗯，差不多30来个件。
2: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
3: 我平时70-80的。
2: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
3: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简易的那种地图，时间一长，然后对这一块就越来越熟悉。
2: 我们戏里也有这个啊，将山石银盘划一图形，尘来摸看，噔儿啷个噔噔噔噔。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0: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小戏娃登台唱劳作，
3: 才能做三方灯。
2: 一板一眼接文章，智声智气学耕耘。小小身影藏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野耕耘者，车间筑梦人，各守一方天地，同怀离人情，浅吟低唱书兄弟，平凡岁月一传声。

0: 到了，进房嘞。
1: 庆房，你回来了。
0: 庆房，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买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18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3: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14: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3: 不可能不可能，
15: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14: 你想找他？
15: 那是自然，

0: 邻居部，谁不想见见？
1: 那可得意思意思。
2: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0: 愿闻其详。
2: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0: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2: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3: 这连墙街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士高人啊？
2: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4: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5: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2: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4: 那要先过此关。
6: 一起上。

1: 且慢，少侠方才借力打力，以得虚实相生之理，正是细枝法门。你已了悟，请吧。
2: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3: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

0: 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2: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2: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2: 嗨，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2: 嚯，还真有点东西。
0: 哎，前辈莫走，有事请教。
2: 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听声一叹显真谛。
0: 咱追他。

0: 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
2: 九四之中
3: 不精通，
2: 你寻的是传言；唯吾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湘剧《月亮粑粑》。湘剧《月亮粑粑》以湖南童谣为线索，将戏曲的城市化与音乐舞蹈相融合，生动讲述山村女教师秦雅云扎根贫困地区30年的教育坚守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穿越光影，聆听

0: 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剑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戏曲界第一苦难。
2: 大家好，我是剑一。
1: 剑一的原型是
2: 明代的射箭之服，我的基本款大家记得做笔记：圆领、大襟、右衽、长及足、紧腰瘦袖、腰部以下四面开叉。我的袖口形容马蹄，又称为马蹄袖，在京剧舞台上，本人用途广泛。上至帝王驸马、高级武将，下至绿林好汉、衙役狱卒，皆可穿戴，以质量、颜色、花样来区分人物，详情可咨询。
1: 为了全方位了解剑一兄弟，我们请到了他的好搭档，
2: 欢迎我的好兄弟马褂。
3: 大家好，我是马褂。
2: 马褂兄弟通常套在外面，
3: 基本款式为圆领、对襟、长二尺、长袖，我与剑一搭配，还有斜穿，只穿左袖的穿法呢，
2: 这就表示人物即行展露。
1: 剑一不愧是戏曲界第一苦难，在戏曲舞台上发光发热，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的买吃了，请老师不飞了的。
1: 不是吹这两天一定会飞吗？老师是不会骗人的。
2: 是吗？你看老师给我买的新书还在盖里，真的
3: 别
4: 锦老师不回来的啊！
0: 锦老师不回来的，
1: 真的？哎，
0: 锦老师不回来的，哎呀，锦老师不回来的，锦老师不回来的，
2: 真的？哎呀，真的？真的？真的？看到了。

毛姐，哼，毛姐，请老师啊！

嗯。

0: 历史。
1: 我姓秦，是新来的代课老师。
0: 哎呀，哎呀，哎呀！三美学院有个老师指引到我们来教书，我学呀，我们这个鸟不是的山窝窝，遇到秦老师是吧？哪个本命来了？哎，长生了，来的来的来的嘞！哎，你们都围着了想什么？快把老师的东西，秦老师到屋里坐啦！嘿嘿嘿，哎，把屋子带回来，带回来，
2: 在屋里哥。
0: 等等，你也姓秦？
1: 嗯，我叫秦雅云。这是我的介绍信。
0: 秦老师，是你什么人呐？
1: 他是。我爸爸临走时学，我走了，谁来教黄金许的孩子们了？我学，爸爸，你放心，我去。

0: 两颗背这么多黄金许条做么子啊？
1: 背到镇上刻红金交学费噻。
0: 哦，那该一捆能还多少钱呢？
2: 五毛嘞。
0: 哎呦，这么重十斤的山了，你背得起呀？
1: 不背，牙要打嘞。
0: 好，你在这个位置上坐哈。

0: 现在请大家把虚拿起来。
1: 报告，我没得虚。
0: 有一个
2: 没有的。
0: 你的虚呢？
3: 被他咬就喇叭等呐。
0: 等一下们请坐下。好，现在毛的虚的等一下请举手。你们原来上课是怎么办的啊？
1: 是金老师拿根子给我们买的虚。
2: 嗯啊，
4: 金老师毛的虚也毛的。
0: 小秦老师还毛领根子、哦，老师先叫大家唱歌，要得吧？
2: 要得。
0: 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0: 江明宽，你怎么不参啊？
1: 不匪参。
0: 不匪参？
1: 就是不匪参。
0: 那你匪参么子？参给老师听，要得吧？
1: 老师，我匪参。
2: 哇，是匪参月亮伯伯嘞。
0: 月亮爸爸。
1: 月亮。
0: 跟着月亮爸爸呀，老师也会唱嘞。
3: 那老师也会唱，
0: 是我爸爸教我唱的。
4: 请老师，
0: 我爸爸学，是你们的爷爷奶奶教会他的。

原来

0: 全部是他。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全部是死的。
1: 哎呀，哎呀，哎呀，
3: 全部是死的。哎呀，哎呀，全部是死的。哎呀，哎呀，
2: 全部是死的。

0: 秦老师心来的，
1: 秦老师，
0: 救命哥！
1: 哎，老师老师，我在哪里？
0: 有遇鬼了！
2: 哎，老师，我在哪里？
0: 同学们，同学们，
3: 我们都好好的。
0: 哎，真的啊！
4: 哎，小秦老师。

0: 爱了你。
1: 承诺，承诺，承诺。

0: 我们跟你唱歌唱月亮爸爸，好不好？
1: 好。

0: 哎呀，
1: 妈妈回来了，妈妈，爸爸，我妈妈怎么了？
0: 腰疼不怕，一个人碰到现在老冰上啊！啊，
2: 麻死，麻死啊！
0: 走走，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妈妈，
2: 哎，
1: 妈妈，
2: 哎，
1: 还痛吗？
2: 麻死，麻死，哎，波儿。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同学，就是辍学回家的点秀秀吗？
1: 记得呀，他好爱学习的。
2: 他呀，又可以来上学的，
1: 真的呀！
0: 哎哎哎，他屋里进到哪只样子啊？顾得过来不？
2: 真的呀，学村里每个人都帮忙想点办法。苍生啊，
0: 哎，
2: 屋里还有多少钱呢？

0: 多谢姑娘。
1: 难为你大。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真的是我那只包狗啊，过两天就可以批下来的。
0: 真的啊？
1: 真的。
2: 爸爸，有报告。
0: 就是你妈妈，代课老师，军根本老师的报告。这是你妈妈十几年的心愿啊。有表演什么文学吗？
1: 你看你咯，庆祝香港回归。
0: 你看，哎呀，只有几天了，还来得及不？
1: 来得及。
0: 你又不是变魔术的。
1: 苍生啊，
0: 哎，
1: 你过来
0: 啊，
1: 把它打开。
0: 哦，
1: 不许看。
0: 嗯。
1: 哎呦！发财了！
0: 什么时候买的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前几天不是去县城学习，发的生活补贴不？
0: 那你不？
1: 孩子啊，想赶上花球海，想他一年多。

别打

0: 秀。秀秀，哥你，谢谢。哎，这孩子不能劝你啊，毛事毛关系的。
1: 还训老死，等一下啊！
0: 来，看，活脚吗？我不要，我不要！
2: 为什么？
0: 老师，你不是学别人的东西是不能要的。
1: 俊美子，老师是别人呐 啊！老师是别人呐 啊！

0: 美字。餐厅，皮下来的
1: 啊。

0: 连校的周校长也来打，他先照例挡一挡。
1: 我还想揍他他呢。
2: 秀秀，你告诉曾伯儿，叫他先带领邓小门拜年，准备晚上演出，老师等一会儿就来了。

文兄们把力气一摸，准备完成迎娶，他等下就回来的。

0: 子，是妈妈跟秀秀的。不哥，啊，你对妈妈学话就是改种态度啊！拿来，
1: 我不，
0: 拿来，
1: 我不，
0: 拿来，
1: 我不，
0: 我不。我看到秀秀的脚磨成什么样子了，秀秀，秀秀，拿来，
1: 我不过，
0: 你这是学的什么话？你

经常握着肚子来上学，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照顾他瘫痪在床的爸爸呀。他连像向阳的孩子都没有。

0: 可是我们厂里干新买的电视机了。嘿，省掉干到就放在我们学校里，大家今天可以一起看香港回归的实况的。
1: 黄金许不是重点，拍一个公版不划算。他们学我腰伤严重，怕支撑不了多久。

0: 他们雪饼弄一个卷针就老病退，他们还是
1: 放屁。我早真掉开，
0: 哎，真掉早就和周小东闹翻了，气得不得了。
1: 好，我们就不当个这代课老师，日子还过得自在一些。走走走，这个这个这个。
0: 可是，
1: 你还可是什么咯？
0: 没有人肯到黄金墟来教学，他们，他们还希望我再坚持一段时间。

金子，金子，呸！公判老师不让你转正，代课老师又来做你当案呈。见过螃蟹横刀走，没见过这样的欺负人，一人也有过偷心子，赶到县里把你一问他们，晓不晓得你身上的伤？问他们，晓不晓得你心里的痛？问他们，晓不晓得你吃的苦？问他们，晓不晓得姐夫两个字，几撇几拉几续几横，几撇几拉几续几横。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在五星红旗引导下，陆海空三军齐发进驻香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喂，喂喂，哎呦，好不这个药，哎，你们到哪里的啊？
5: 到这里。
4: 你咋这么重要的事情，还被你们不晓得清楚啊？喂，喂喂，
5: 到哪里？

哎，我们歇下气啊！歇个跟猪婆，走！哎，背不动了，实在是背不动了。以前啊，把你从家里背到学校里。 总是要到那个苦力学校再歇气，现在你那个苦力学还有120步，我却是一步都一步等到，真是岁月不饶人，老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走走走走。请老师，遵守。
1: 江明宽，
0: 鸭子。
1: 回来了
0: ，回来探亲。
1: 探亲，你的父母不是早就过世了吗？你回来探谁呀？
0: 我回来看你啊。

不知道宁波发添了多少。

0: 哎，慢点，我来背。
1: 不，
0: 我来。
2: 哎，那怎么合适？那怎么合适啊？江明科，你现在可是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堂堂的舰长呢！
0: 我更是你的学生，你的孩子啊！做孩子的，背背自己的母亲，难道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来，站开，站开。好，不错。
6: 三
5: 角，您看，怎么样啊？
7: 我看要改两个字，哼。
5: 真的，哪两个字啊？
7: 直角改为代课，请走进亚运老师代课30周年。请走，请走，热烈的请走。
5: 真的，您这是在批评我？
7: 你淡淡的县太爷，我还敢批评你呀？
5: 走开！真的！真的！
7: 你过来！我是问你，进老师军政的事怎么样了？
5: 上周啊，县里就此事进行了全面研究，我们啊，
7: 呸！刘玉贵，你少给我为什么？饮酒来，饮酒去，你们有完没完？那一年代课老师军工班，你们嫌弃秦老师是兵场，是兵场又叫人

0: 信纸上，你连这点事，这点事情都办不好，赶快滚回皇宫。
1: 哎，真的，我哎，真的，哎呀，真的。

0: 你运气轻轻的，这样子怎么这么啰嗦？啊，就两个字，俊了没有？
1: 俊了。
2: 俊了。
3: 俊
1: 成
3: 了。
1: 俊成了。
3: 俊成了。
4: 曾鸟，曾鸟，
3: 来来来。
2: 俊真了，
0: 俊真了，哎，是俊了，是俊真了啊！
2: 是俊了，是俊真了。
0: 哎，不是别人吧？
2: 哎呀，不是别人，
0: 哎哎，
2: 真了，是我啰嗦，还是你啰嗦啦？
0: 听我，哎呦，哎呦，听我。
5: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老师啊，该进不了还是能走的。
2: 秦老师，
1: 秦老师，
5: 哎呀，哎呀，你们快走！哎呀，
6: 秦老师，秦老师，
2: 龚老师，
7: 龟儿，
2: 龚老师，
7: 龟儿，
1: 哎，
7: 龟，
2: 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龚老师。
2: 真了，
0: 哎呦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呀，哎，不是说正在执行任务，可能回不来嘛？
2: 是啊，啊，
7: 当时我们的军舰正在亚丁湾护航，现在我们这个批次任务已经完成，哦，回国休整，我向首长请假，首长知道我们要举办一次。亲手请亚云老师执教30周年的活动，非常的支持。还有我向老师问好。
5: 哦，原来你们早有预谋呀！
7: 你问他，
2: 哎，
7: 都是六星战一手策划的。
2: 他人不等于呀。师姐，没告诉你，学士庆祝活动其实也就是主当一下，规模啊并不大。
5: 可老师还要上课呢。
2: 听您上课啊，就是活动的主要内容。
5: 刘玉贵呀，你当到县长还是忙会学话的呢。
2: 秦老师，我还要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县里已经批准啊，您卷证为公办。老实了，
7: 真的啊，
2: 真的
5: 啊，
2: 真的啊，
5: 我不是学，让个年轻人吧。
2: 秦老师，这一回啊，你就让不得了，是县里为您啊特事特办的。
5: 苍生，
8: 哎，
2: 秦老师，
5: 哎，
2: 还有件事情想和您商量一下
5: 啊。
2: 我们啊研究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撤销环境学校学的，把它合并到镇上的中心联校去。
0: 不可。
2: 真的啊？
0: 刘玉贵，我来问你，学校这么多年是这也红心的那也红心的，可唯独这校办，哦，嗯，还有这课桌，是一样都没有换，这是为什么啊？
2: 因为校办是老秦老师亲手写。

0: 是他老人家亲手走的呀，可是你们现在连学校都要撤掉，老金道士在天上看着，你叫他怎么想？怎么想呢？
1: 刘玉贵呀，
0: 哦，秦老师，
1: 镇上离我们村。 有10几公里的山路，孩子们上一趟课要走40个小时，还不包括雨雪天气，这样上课是不是太困难点了？
0: 他们可以去小啊。
1: 那年纪小的呢？仅是些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不放心，我也不放心呢。
0: 老师啊！
2: 正因为您长，范继宇教学点他才成长，可您这身体，啊，您现在已经是公办老师了，完全可以享受退休待遇嘛。
1: 如果是这样，我还是当我的代课老师好了。
0: 秦老师，你莫生气，
3: 你怎么还不明白老师的意思？老师的意思是。
0: 再怎么样，你不能撤销范进许教学点呐！
3: 我怎么会明白啊？可秦老师终究要退休的呀。
0: 秦老师退休了，谁来接他的班？谁来教这批孩子？虽然这些年教学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可范进许这个地方。
4: 是没有人愿意来呀！我愿意接近老师的班，潇潇，老师。
1: 老师，您还记得这双花球鞋吗？记得，只怪老师那时候太穷啊。
4: 不，老师，您送给我的是无价之宝啊。

0: 师来了，
1: 熊熊老师来了，熊熊老师来了。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里，七里，
1: 老师好。
0: 等什么好？请坐下。今天这节课，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扫耳朵的故事。这是一个童话。

为您准备一个直交3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高兴的呀，差点晕了过去。可我们的10年工作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我一时丢不开呀。可是很多同学和我一样，虽然放不下手上的工作，但是都想借这次机会对你许上一两句。

啊。

0: 喜寻，
1: 吴喜寻，
2: 吴喜寻，
3: 吴喜寻，
4: 吴喜寻。

0: 所以我们明白了只需要站在先进的前头舞
1: 太好了你
0: 我学，我学，你们都搞错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力求还原武林真实情景，为观众奉上原汁原味的武侠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
1: 你又来干什么？
0: 你说呢？
1: 现在正在找放假红丸的人。
0: 你知道那不是我。
1: 那你来干什么？
0: 蓝雨晴这小子不能够留，是个大麻烦。趁着现在红丸的药性发作，以此为掩护，就把他给除掉。
1: 不行，
0: 我知道你下不了这个狠心。我来呀，我去。
1: 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胡作非为，他就是我儿子。
0: 你有这个命吗？别自作多情了。
1: 姑娘，我求你了，你别再纠缠我了，行不行？
0: 什么叫纠缠啊？谁纠缠谁了？我们一起离开武当山，到了外面，我一定想方设法让你取代唐二的位置。
1: 唐二？
0: 是。不瞒你说，这红丸是他要的。
1: 你和唐二？
0: 我跟他没什么，只是偶尔帮他办点事而已。紧张兮兮的干什么呀？
1: 松手啊！
0: 我不。哎呀，别看你平常对我冷冰冰的，其实啊，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
1: 你快走吧。
0: 就冲你这一点，就值得我在心里给你留个位置。人家跟唐二只是逢场作戏，你不要吃醋嘛。
1: 有人来了，快走吧。
0: 我走了。
2: 师叔。

夏长，秋收，冬藏，非人力可为。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为天下事，常德不特，富贵与无极。如一味执着，必然会拔苗助长，好高骛远，到头来必为所累，一事无成。太乙玄门剑，自张真人时自成一体，剑法共计108式，但大繁化剑，虽功法越高，则剑士越少。金光真人练到极致，只有6招，而我费尽1世心血，也勉强剩下4招，无法参悟。相传当年张真人50之后，只留下2世，而百年之责止于1世。越道法自然，是为大成。所谓青龙出海势难挡，拨云见日定乾坤，犀牛望月显灵机，白猿攀枝藏奥妙。这纵纲你需牢牢记住。

0: 师祖，究竟如何才能算终极之剑呢？
1: 所谓大凡化简，乃是殊途同归。传说到了最后，仅仅剩下两招，一阴一阳。而据我推测，武当一剑的终极，乃是要达到一阴一阳归一之境。
0: 师祖，您看我行吗？
1: 道法自然。
2: 掌门，郑大侠回来了。

0: 师兄，
1: 有心相信了吗？
0: 果不出你所料，红丸之事并非全貌。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武林，更加关系到朝廷、派系、清样。看来这件事，咱们武当真的是被人利用了。如今中原内乱，纷争不断，而在关外，听说努尔哈赤不断招

0: 并白马，重金纳贤，已不可同日而语，大有与我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1: 如此，进兵进关，也就是时间早晚罢了。
0: 因此我怀疑洪万之事，其幕后指使。
1: 无量天尊，朝廷是我武当为国教圣地，而我武当在关内又是举足轻重的大牌，武当若乱，则天下武林则乱；武当若亡，我大明江山。
0: 师兄，那您打算如何应对？
1: 你随我来。

0: 今日之无当，于外于内皆难离出头绪。我身为掌门，却无力回天，唯有把武大今后之事托付给你了。
1: 师兄啊，如此重托，铁钢如何担当？
0: 连日来武当发生了很多的变故，不过也正是这番变故，我发现了一人，
1: 蓝玉京。
0: 正是，这孩子天资聪慧，只是有些顽劣，但经过红丸之事，必会有大改观。若不出我所料，此子今后必会干出一番惊天

0: 写信之人叫霍布托，写给耿京时的。你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交给京儿，让他知道自己的父母真正的死因。
1: 师兄放心，

0: 玄门剑法。
1: 正是，这是我武当先辈用智慧所创作的秘籍呀。今天我都交付于你代为保管。还有这把无刃孤剑，自古只在历代掌门间交接传递，外人可是从没有见过。
0: 早有耳闻，想不到真有此物。
1: 别说是你，就是我也是第二次见的。
0: 传说此剑但凡适逢盛世，便可束之高阁，全当镇派之宝，遭逢大乱即可出鞘。
1: 此剑出鞘即为征兆，当可号令天下武林长枪短刀共赴杀敌。
0: 此等圣物真的是难得一见。

0: 可惜，可惜为兄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1: 哎，想不到我武当竟落到如此境地。
0: 师弟，师弟，
2: 师兄，我
0: 此二物你好生保管，等有朝一日再传递我武当香火。
1: 师兄，

0: 出来，出来！想我了吗？我可想你了。今天不错呀，表现很好，知情识趣。
1: 废话少说，有事快讲。
0: 不齐，跟我走。朝廷要问罪无当了，这一门快完蛋了，你还留在这干什么？跟我走吧。
1: 妖言惑众，我会害你吗？难道我骗你？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又能躲开蓝玉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重新生活，这不好吗？啊！
0: 要是再纠缠我，我来呀，来呀！我等很久了。
1: 不敢呢！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懦弱，那么死脑筋呢？你迟早要死在这武当山上。

0: 义父，是谁在笑？
1: 是一个疯子。
0: 啊？
1: 已经被我赶跑了。你接着练吧。
0: 哦。
2: 不齐道长，不齐道长，不齐道长，
1: 何事？
2: 船长们令本派全员移驻乡内齐聚紫霄宫。
0: 义父，齐聚紫霄宫一定是出了大事，我也要去。
2: 掌门特地要弟子转告道长，蓝师兄身体有恙，可不必参会。
1: 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1: 你先回去休息吧。

0: 金令本派齐聚紫霄宫，有两件要事宣布。武当弟子蓝玉京行事莽撞，屡犯门规，现在已酿成大错，今日起将蓝玉京逐出山门。
1: 逐出山门，
2: 好啊，逐出山门，
3: 不至于这么。

0: 么严重吗？
1: 就应该这么罚。
2: 是。
3: 即日起，蓝玉京不得再入武当之门，太极斩留于弟子名册，以观后效。
1: 武亮，
3: 嗯，
1: 你这处罚过于严苛，我无色不服。
3: 这武当山的戒律又不是我武亮定的，我这是秉公执法。
1: 你尖牙利嘴，假公济私。来来来，不用多说，我这道理都在这拳脚之中，你可敢来一问？
3: 好啊，我倒是要知道这其中有何道理。来，
4: 你二人要干什么？开什么武当弟子吗？一切按律纠办，以儆效尤。身为掌门，我对此事有失察之过，亦当受罚。从即日起，由吴亮暂时管理武当事务，待我出关后，择日另选有德者传位于他。
1: 掌门，万万不可呀！
5: 万万不可呀，掌门！
4: 我意已决，不需多言。贫道在闭关修炼之时，你们不得打扰。

0: 虽为无相的关门大弟子，但懦弱窝囊，尤其是18年前杀死耿精石夫妇之后，他日夜煎熬，立场总与心性相违背。
1: 大人的意思是，
0: 你多花些心思好好拉拢拉拢他，大可令其为我所用。
1: 此人性格优柔寡断，的确好控制。
0: 你先试他口气，再做定夺。
1: 遵命。

0: 义父，你回来了。师祖说什么了吗？他可曾当众训斥我呀？
1: 别瞎想了，他让你好好养身体，好好习武。
0: 师祖当真没有怪我？是不是降下什么责罚了？义父，孩儿这回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这次甘愿领受责罚，真的。
1: 好了，知错就好。

0: 祖爷爷要见我。嗯嗯嗯，
1: 哎哎嗯。

不闻爷爷，师祖爷爷不是在玉虚宫吗？

0: 金儿。
1: 师祖。你怎么了？莫非是为了给我疗伤，消耗过大？
0: 哦，无法，无法了。
1: 孙儿谢过师祖爷爷救命之恩。
0: 起来，起来。金儿到这儿来。告诉爷爷，我们武当弟子习武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光耀门派。行侠仗义。
0: 好，爷爷今日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尽情地施展一下，好不好啊？
1: 师祖爷爷，您允许我使用武当剑法？
0: 嗯，那得看你能不能够通过考试了。
1: 哎，好。
0: 金儿
1: 啊，
0: 你就和不闻道长比试比试剑法。
1: 这
0: 如果你赢了他，以后山门规矩就不会约束你。
1: 这不可以。不闻爷爷他不会剑法，跟他比剑，这不欺负人吗？
0: 你放心吧，不闻道长虽然不常习武，可他见得可多了，这一招一式的较量，你未必能赢得了他呀。
1: 行，那便来吧。不闻爷爷你可要小心了啊。我这还没出手怎么就被打跑了？

0: 很好，停。今天就到这里了，咱们先回去休息。
1: 嗯，好，走吧，
2: 走走。
0: 青莲，今天练得不错，
1: 谢谢师傅。
0: 回去以后再熟悉熟悉剑法。
1: 嗯，好。
3: 咱们还是别用剑了吧。
4: 静儿。
3: 啊。

0: 拿起你的剑。
1: 哎，不为爷，来吧。哇，不闻爷爷，原来你才是高手啊！

0: 是他的胃口，他吃完了。
1: 南姑娘，东方大哥，你怎么又来了？昆仑派玄真子之徒东方亮，第二十次前来武当挑战。你看，
2: 那个剑痴又来挑战了。可是，挑战不是一年一次吗？
1: 那是我父辈的事。老四。
3: 行了，徒儿们，别看了，回去休息吧。
4: 哇，伯伯爷爷，你简直太厉害了！我真没想到你武功那么高啊！哎，就刚才那一下，啪啪，就把我手啪的一下给打掉了。您教教我行吗，伯伯爷爷？
5: 静儿，你知道。爷爷向来是赏罚分明，你要是赢了自有奖励，可你输了就逃不过责罚呀。
4: 甘愿受罚。
5: 武当俗家弟子蓝玉京，
4: 弟子在。
5: 自你加入本派不齐道人门下习武以来，每日习武从不认真，所练剑术上百处都是错误，你犹如我武当的名声。还有你心性自幼顽劣，竟然偷吃红丸酿成大错。今日爷爷要以掌门的身份将你逐出山门，不得再回武当。
6: 且慢，你怎么又来了？先问一下他的名号，咱们不是认识他吗？那也得按规矩办事。来者何人？你笑什么？此乃清修之地，不得无礼。
1: 昆仑派弟子玄真子之徒东方亮，第二十次前来挑战武当，请贵派应战。

0: 我这名号已报过，为何还不速速放行？本派今日闭门谢客，
1: ，莫非是出了什么事？
2: 无可奉告。
3: 我还从未见过你们武当山门竟有这种阵仗，此乃本派私事，外人不必过问。师祖，孙儿知错了，那禁闭窟我去就是了。啊，别说三天，哪怕关我一年都行。
4: 起来。去和你的师兄弟。

1: 求求你了，不为爷爷，求求你了！师祖，师祖，我求求你了！静
2: 儿，
1: 爷老要是真生气了，罚我便是，何故要逐我出武当啊？玉清自小就在武当了，这里有您。 有义父，我离不开武当啊。

0: 下山以后再打开。玄武令牌好生保管，你得随身带着。无极攻心法上不一少回，记住，无论武当发生何事，不许再回武当。
1: 师祖，
0: 记住了没有？

嗯。

或许父之所以父兮，我之所父。论天道，又一论。

0: 他们在此所为何事？这个东方亮又来挑战了。在下牟一羽，敢问这位姑娘如何称呼？我叫蓝水灵，家世不讳。请问姑娘在此所为何事？我找我弟弟。
1: 我是来挑战武当的，你们到底有人应战没有？
0: 敢问阁下是从哪座山来的？姓甚名谁？昆仑山，东方亮。哦，原来是东方家的公子，西门家的侄儿。
1: 西门家的外甥。
0: 既然是西门墓的外甥。 那在下就陪你切磋切磋。
1: 请。

0: 还记得当年为何给你起步骑这个名号吗？
1: 弟子记得，心中有主宰，歧路任由之，无色复无相，何悔复何疑。
0: 无色复无相，那个是佛道

0: 玉京偷食红丸必定晕厥，那这毒药又是谁放的？
1: 走，
2: 我欠他们耿家一条命。
3: 你还故意教那个黄毛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剑法，你是不是害怕他终有一天会杀了你？难道你不觉得玉京可怜吗？
4: 都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

0: 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0: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1: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其路任由之。无色复无相，何悔复何疑？
1: 无色复无相，那个是佛道最高境界。
0: 要达到此境界，谈何容易？
1: 心中有主宰，其路任由之。
0: 弟子明白了。

师父是恐我误入歧途，既然你已经明白了，就好。下去。

0: 没想到这谋一羽，年纪轻轻，功夫还真是了得呀！你这不是武当剑法，只要能赢你，就是武当剑法。燕，他是中州大侠谋苍浪之子，自小便有名师教授，不波都不是他的对手。
1: 少主，主人让我接你回去。哼，你这么多次来挑战武当，也没看出你有什么本事。
2: 是在下输了。

0: 不起，哦，长老，玉京可还好啊？
1: 他虽然没有康复如初，但是已经没有性命之忧。哦，
0: 那就好，那就好。哎，不起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来，我们借一步说话。啊。
1: 我看此事不同寻常啊！哎，不知你是否发现其中的蹊跷？玉京生性顽皮，都该弟子管教不严。
0: 你发现玉京时，可亲眼所见，且吃下红丸。长老说笑了，如果我要是亲眼所见。
1: 那必然会出手阻拦呢。哦，这红丸共有四颗，这件事情只有无相、我和无色知晓。那你是如何得知他只吃了两粒红丸呢？这是听师兄弟们在闲聊的时候说的，红丸有四颗。 我看到盒子的时候，里面只有两颗，想必剩下的两颗就被玉京偷吃了。
0: 玉京偷食红丸，必定晕厥。那这毒药又是谁放的？

0: 是怀疑这毒药是我方的。现在嫌疑最大的就是你，要真是你，恐怕也不敢待在这武当山了。不过什么？以你那徒弟顽劣的性格，要么吃一颗，要么四颗必然全吃。 怎么偏偏只吃了两颗呢？
1: 还是长老心细啊。

0: 那也许是他抵不住药力，吃了两粒就已经昏过去了。
1: 我这都是猜测，其实我上了年纪，年老多疑，你不要见怪。
0: 不不不，还是长老有见识。
1: 现在呢，无相正在闭关，一切事务由我来掌管。你是个聪明人，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弟子生性愚钝，还望长老多指点。弟子告辞了。

哎，他怎么了？师傅不说过吗？以后不许他踏进山门一步。哦。哎。早晚有一天。

0: 稳住，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1: 吴相掌门也太狠心了吧。
0: 你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就别惦记别人了。
1: 爷爷，你就放我去看一眼玉京好不好？
0: 说好了关三天，马步扎好，撑过了三炷香，也就给你减一天。怎么，就这么到头了？施法就是要惩戒。
1: 这惩戒，对不起。这惩戒二字，惩是手段，戒才是目的。如今巧儿已经知道错了，而且巧儿保证以后出门一定谨言慎行。爷爷你想啊，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何必在乎手段呢？
0: 丫头，这些说辞是谁教给你的？
1: 全部都是巧儿的肺腑之言。
0: 哎呀，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乖孙女啊。说得有理。
1: 真的？
0: 别动，把马步扎好。我倒是要问问，这个玉京是个出了名的麻烦鬼，你为什么偏要跟他搅和在一起啊？
1: 爷爷，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玉京啊，他只是看起来顽皮，其实啊，他一点都不坏。我就是看他江湖经验浅薄，想指点指点他。
0: 呵呵，指点指点。
1: 嗯？
0: 哼，你就是要找个胡闹的伴儿吧？
1: 嗯。

0: 逆流而上啊！还道法自然，到底是多高的境界？到底是什么呀？怎么可能逆流而上啊？
1: 蓝姑娘，你怎么来了？
2: 我、哦，你先把衣服穿好。你的伤好了吗？
1: 我没事。
2: 东方大哥，你今天在山门口有听到什么吗？你没听说吗？我弟弟玉京要被逐出武当了。但我是他姐姐，我知道。红丸的事情肯定不能全怪他。算了，东方大哥，既然你的伤没有什么大碍，我就先走了。
1: 武当山那些杂毛。
2: 啊？
1: 蓝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帮忙的。听说武当山出事了，就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又怕不让进。就假装来挑战，可是门口那些杂毛，不是道士，他不让我进。
2: 东方大哥，你有心了。那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去找玉京了。
1: 哦，哎，蓝姑娘，她帮过我。女儿会对歌的那天，她帮过我。
2: 帮你什么呀？
1: 蓝玉京，不，是你弟弟。
2: 他帮你？
1: 帮我对过歌。
2: 哦，那又怎样？
1: 我可以帮你一起找他。
2: 真的？多谢东方大哥。
1: 不用大哥，东方亮就行。

0: 你去哪儿？
1: 在武当山挑战的时候，我这衣服被撕破了，我去换件衣服，这就去找你弟弟。
0: 你等等。

0: 这小子不会是不辞而别了吧？这得让他义父多伤心啊！
1: 我说呀，你就别吃着碗里想着锅里了。
0: 二爷啊，你这是哪儿的话呀？哼，他已经伤透姑奶奶的心了。
1: 哟，你还有心呢？
0: 二爷，你可别忘了，我费了这么多心思，是为你设的局啊。
1: 明白，我明白。
0: 话又说回来，虽然这冤家伤了我的心，但你不能动他。
1: 我知道。哎，你说这小子不会只顾着伤心不来了吧？
0: 这有什么好伤心的，都是行走江湖的人，走南闯北的，离了武当山还活不了了。
1: 你一个没宗没派行走江湖的，不懂这些。
0: 二爷，我好歹跟了你这么久了，也算是唐门的人了吧？嗯。他来了，我去了。
1: 想死就别出声，我带你去看场好戏。走，
2: 走。
0: 不管怎么说，你为我去偷了红丸，就证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当初躲在这山上18年。就是为了这个黄毛小子。好，现在这个小子已经长大了，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3: 这些都不用你管了，我欠他们耿家一条命，我留在武当山就为了还这条命。
0: 哎呦，哎呦，讲得太动听，太好了。天真，你还他用什么还啊？你还故意教那个黄毛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剑法，你想干什么？哦，我知道，你是不是害怕他终有一天会杀了你？
3: 你给我闭嘴！
4: 正堂，
5: 你一直在骗我，
0: 你恨我是吧？来呀，来呀！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来呀，
3: 滚滚，快滚。
0: 我滚，我怎么舍得滚呢？我都离不开你，我要是真能死在你手里，我此生无憾了。

0: 静儿，静儿，静儿，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我？显然是他听到了你们俩的谈话，急火攻心，这才晕过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静儿，静儿。

0: 怎么样？
1: 是你把他带到这儿的？
2: 算是吧，可我又怎么知道你跟我的五娘在私会呢？
0: 这孩子到底怎么了？
1: 他急火攻心，不行，我得马上去找掌门。
0: 哎，你疯了？你还去找掌门干什么？莫非你还想救他？
1: 当然。
2: 你真打算留着他呀？他可是已经知道是你偷的红丸，若想救他，便是你死，可得想清楚了。
0: 就是，等他醒过来，知道一切真相以后，我真怀疑他到底还认不认你这个义父。
2: 不如我替你动手。
1: 你敢？
2: 优柔寡断呐、啊！五娘，我们走。
0: 哦，
2: 走。
0: 你可想好了？爷爷，你有没有觉得乔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啊？
3: 嗯，是很有道理。
0: 是吧？有道理，你怎么不放我走啊？
3: 你现在是在禁足期间，没有资格跟我讲道理。
0: 我怎么没资格了？我是你亲孙女。
3: 嗯，要是爷爷今天不在这里，这道理你还跟谁讲去？郑巧儿，现在是时候让你学点新东西了。
1: 你娘语言是我一生的最爱，可惜被你爹耿京氏横刀夺爱了，否则的话，今天你就是我亲生儿子。可惜你不是，你爹耿京氏夺走了我的幸福，他毁了我的前程，而你的存在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夜夜噩梦连连。难道我这一生都要毁在你们父子手上吗？

0: 轮不到你为我做主，老子跟你拼了！
1: 这世上还有我郑巧儿没学会的东西吗？

0: 你需谨记，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行事是不讲道理的。
1: 嗯，没错。可是就事论事，这次抓我的人是爷爷你啊。
0: 嗯，
1: 偏偏爷爷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讲道理的人呢。嗯，
0: 好，这话爷爷爱听，
1: 是吧？
0: 不过那是对讲理之人。
1: 爷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就说巧儿不讲道理呗。
0: 那倒不是，不过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就是有也没人听哦。

0: 堂脚儿，脚儿没饭吃，扎马步，还不能出门。
1: 哼，怎么？我又不是你最爱的爷爷了？
0: 不是了，不是了，坏爷爷，坏爷爷，巧儿不要李爷爷了，巧儿不喜欢你了。
2: 哎，老头，老头，老头，我错了，错了，别怪了，别怪了，啊，散了，我又得重来。
1: 现在知道错了？
2: 错了。
1: 马步扎好。
2: 好。
1: 千万别把爷爷的酒给洒喽。嗯。

0: 还有半炷香，怎么撑不住了？
1: 撑得住。
0: 撑不住就不要硬撑，反正三天是关，两天也是关。
1: 爷爷，难道你不觉得玉金可怜吗？
0: 可怜？怎么可怜了？
1: 你看啊，他平常虽然嘻嘻哈哈的，感觉好像顺风顺水，其实啊，他内心很寂寞的。他的那个武功吧，练得似是而非，还有他的身世好像也有一点点问题，现在全身受了那么重的伤，又被逐出师门了，太惨了。
0: 唉，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斯人已逝，忧思长存。
1: 咱们这么耗着，真是挺无聊的。
0: 巧儿啊，你要是觉得无聊，可以想个法子解个闷儿，可以数个数。
1: 我才不要数数呢，我数一会儿就困了。
0: 那就背背心法口诀。
1: 爷爷，不如您唱个曲儿听吧，好长时间没有听您唱曲儿了。
0: 哎，这可是新鲜事儿。巧儿啊，你是想让爷爷给你唱个曲儿？
1: 反正左右闲来也是无趣。

0: 还能舒舒心，怎么样？
1: 那爷爷就给你露一手。
0: 哎，
1: 嗯。

0: 现在有进步了。
1: 爷爷，就您的那个破嗓子，你到路上吼一声还行，谁会专门去听你唱曲儿啊？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我这招点穴呢，练的还不是很利了，我可撑不了多长时间。估计啊，我再跟你说会话，你自己穴位就解了。我得赶紧走了，
2: 曲儿先给你赔不是啦。
3: 鬼丫头，还以为真能点住你爷爷呀。

0: 这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哎，都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1: 把蓝玉镜还给我。
2: 胡扯，我和五娘走后何时又见过她？

0: 方大哥，这就是我家了，先进去歇个脚吧。
1: 啊，水灵姑娘，这天色已晚，我就不上门叨扰了，告辞。
0: 啊，东方大哥，先进去喝口水吧。
1: 不，我从不喝水。
0: 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么晚了上门叨扰不妥。
0: 你陪我找了大半天的人，已经够辛苦了，我爹娘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走吧。走吧。
1: 别拉，我去。
0: 走吧。进来吧。
2: 啊。住手。行了，你们两个别打了，都冷静冷静。不齐，蓝雨晶真的不在我们这儿。哎，你没听见我说话是不是？你们两个弄这么大动静，万一把别人给引过来，谁也捞不着好。
3: 来人正好让他露出本来面，来个身败名裂。
2: 哎，
4: 上午你还让我杀了玉京，现在玉京人不见了，不是你是谁？
3: 好，既然你认定了是我，那我就不狡辩了。我实话告诉你，我承认是我杀了蓝玉京，现在我还要杀了你这个懦夫。
2: 哎，
4: 畜生。
2: 哎，我说了不要再打了。
0: 东方大哥，我说咱们哪儿都找了，玉京他不会出事了吧？
1: 啊，你弟弟比猴子还精，不会出事的。
0: 东方大哥，玉京他不是猴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不会有事的。有鬼。
0: 鬼？
1: 啊，不是真的有鬼，是有动静的意思。我去看看。
4: 出来，什么人？
0: 东方大哥，巧儿，是我，水灵姐。我是来找蓝玉京的。
5: 你也找玉京啊？我听说他吃了红丸，现在还生了病，又被逐出了舞台。

0: 阳山，你们可知道他在哪里啊？
1: 南姑娘，玉京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吗？
2: 不要再打了，唐儿，你何苦跟这个傻瓜置气呢？
3: 五娘，你都看到了，是他对我不依不饶的。如果你诚心找死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少废话！
2: 我叫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听到没有？唐儿，你住手！

0: 怪我呀，唐儿，是你逼我的。
1: 你真是毒清风啊，又欠下一条人命。
0: 我说过了，为了你，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1: 静儿到底在哪儿？
0: 我刚才说了，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去找嘛。
1: 你这个蛇蝎女人，你杀了一个又一个，我早晚也得死在你手上。
0: 那我可舍不得呀。好了，他不会死的，你也不想想，他是靠什么起家的？暗器，我这点雕虫小技，能要得了他的命？东方大哥，东方大哥，怎么办呀？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玉京。
2: 你先别急。
0: 以玉京的性格，他绝对不会轻易离开。我猜他去找不齐道长了。你说的对，他应该会先去找他师父。走。哎，你干嘛去？当然是去找不齐道长了。
2: 巧儿，现在天色已晚，不如等到天亮了再去吧。
0: 夜长梦多，我带你们抄近道。走。啊，你不能杀他。
1: 你刚才偷袭了他，待他醒来定会找你理论，到时候你如何是好？
0: 哼，真是没见过你这样嘴硬心软的笨人，笨死了。你明明心里是惦记着我的，却又装得无情又有情，你做给谁看呢？
1: 闪开！
0: 我就不闪。我今天是为你伤了唐儿，可你绝不能杀他。
1: 唐儿今天必须死，但不是为了你。
0: 你
1: 如果他要是当着蓝玉京的面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到时候就晚了。
0: 你可真是枉为名门正派，你的仁义道德去哪儿了？
1: 你
0: 明明坏事已经做下，却又想保全自己的清白名声。哼，真是坏人做不成，好人也容不了你了。哼，哎呀，你还不如人家唐二呢。葛振军，你对我无情，我却不能对你无义。有句话我得提醒你，唐二说的不错，蓝玉京确实留不得，若想保全自己，你就必须下这个狠心。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奇怪了，这门怎么开着呢？
1: 哎，小
2: 心。东方大哥，你一个大男人，何来诸多顾忌？这种事情呢，我比较有经验，你们在这等我。

0: 你个东西妇人，
1: 他是赎罪，姑娘并不知道我是大人，你，但是我怪罪，

0: 既然心脉已经无碍，你为何不为他梳理经脉，让他行转呢？
1: 孩子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
0: 掌门进吐气息错落，想必是食无欲，夜无寐，是到了弥留之时了。
1: 长老，说话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你干嘛又下此毒手啊？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

0: 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粹，带您走进由朱贵宾主演的花鼓戏《夫子正传》。花鼓戏《夫子正传》取材于传统戏《讨学前》，通过张九如命运的变化和个人选择，彰显了中国文人价值观的坚守和自信。该剧曾荣获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粹。

0: 这些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个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4: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0: 以立身，阅以论性，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正臣，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

0: 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华强炎这个改了以后啊，有那个过去那个华大超啊和瓜帅，他都体现不了我的这个还有一个小从小学的吧，一个小特点，就是说我这个年龄呢，还在舞台上演出嘞，以这个那两个戏都没有武打，这个戏上又把我这个武打又给我用上了，所以扎上大靠，又给这个老罗一对枪，我们这个对枪把罗一打败了以后，我最后自己这个追罗一的时候，我又自己做了身段，最后啪一腿能敲到指头上，现在还能敲能高嘞。我虽然今年80多岁了，我还坚持练功。
7: 大王传我何事？老板夫，你的身体可好吧？
8: 好好，
7: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8: 倒也安眠。
7: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8: 每日加餐。
7: 好。是这样吧，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白夫，你可知这养病千日，用病一世啊？如今用上你老白夫了。
8: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7: 白夫，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8: 出了什么大事啊？
7: 伯父，你真的在后站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9: 收拾花钱毫不厉害，
10: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7: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8: 老夫不知。
7: 他长得倒挺像的。
8: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

0: 水来土掩，大王，你何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1: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焦阿芳。

0: 病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1: 老伯父，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嘞。伯父，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骨？
0: 无骨。
1: 那你一定不是南疆对手，你怕他？哈哈，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艺，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
0: 俺罗艺威震燕山，一杆金枪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1: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你真的不怕？
0: 那我怕他。
1: 那好，罗艺听令，
0: 在
1: 命你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战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飘。

可以。

我出

好东西，学得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怎么不把你那背后三枪使出来呀？

0: 哎呀，真害怕呀！
1: 好险呐！

0: 母亲，饶了他吧！
1: 母亲，
2: 想打就打两下，打两下！
3: 哎，母亲。

孙，翠孙姬，你

情。

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爹吧，母亲。

哭。

柴，与众家英雄一同聚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奋斗，混新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吹牛逼。你讲我啊在吹牛逼啊？
1: 不吹牛逼啊，那你我该考个那么多分啊，连这小仔都没考中呢。
0: 那是考过，有言不实，金镶玉哦。
2: 还有也不是金镶玉，我看你呀、啊、是不卷南疆不回头，你呀、啊、趁着四个该叫心松的。
1: 告诉你了，早点取消科举考试的。
0: 你想么子？
1: 朝廷改革，巡捕取消科举考试的嘞。
0: 政府上你莫多巴了，改好事情太不得玩笑，家眷生死那是要看脑壳的嘞。
2: 哎呀，只当门口贴的告示，不信你自己去看

哦吼。

0: 上学了。
1: 嗯，板凳学啊，
0: 稿纸上面写得清楚，取消科举，开办新学
1: 啊。

0: 堂，
1: 不敢当，
0: 不敢当嘞！
2: 我低调了，我谦虚过分，就等于骄傲嘞。
3: 是的，
0: 不敢当。

0: 烧得还蛮糟。
1: 先生，请。
0: 那海宝睡得心。
2: 哎，心莫急大走，先给先生摆坑子啦。
3: 走。

0: 呀呀呀呀呀！道学大人大驾光临，微臣愿迎。哦哦哦！使劲，使劲呐！就是张九鱼，
1: 就是他，
0: 在下编史啊。
2: 哦，什么学历呀？
1: 什么
2: 文凭？
1: 文？
2: 哦，文哦。文哦帽子文凭。你冒的学历冒的文凭还敢开国教学啊？
1: 哦，
2: 在下自幼报道思虚，思虚无尽，贡寡难少啊。

0: 来预留嘞。
1: 大大杯
0: 呀、啊。嗯。
1: 大杯。
0: 嗯。莫紧张啊，跟你
2: 开个玩笑了。

0: 各位小子，斗学达人于百忙之中莅临指导，大家鼓掌欢迎呐！请斗学达人讲话。
1: 我今天是来听讲的，张先生，请讲吧。
0: 讲么子？讲你那首的八股文噻。
1: 朝廷聚校科举全班新秀，为的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八股文没守成规，进步思想已经冒得失常了。

0: 呀呀，斗秀大人高瞻远瞩是明察秋毫，一番红人万语提服故地，令人茅塞登台呀。
1: 张先生，你请讲吧。
2: 舅母，
1: 我想

0: 来叫妈，
1: 一是碗，二是头，来是卡，去是狗。

0: 蛮有意思啊。
1: 也就是为了方便记忆，忘了练雕虫小技呀。哎，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你可是误人子弟。
2: 啊，督促大人，莫生气，莫生气哟。

0: 居小啊，
1: 嗯，老师的手指不够，达不到办学的要求啊。
2: 没了没了没了，我们可以打，只有这么一个斗学人，还望斗学大人高抬贵手，网开一面，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嘛。
1: 哎呀，这个事情嘛，他不好办呐、
2: 啊。哦，那个不就睁一张啊，闭一张啊，他不就过去的？
1: 你不晓得嘞，对我来讲，这个知情不报的风险。他是有蛮大呀，
2: 晓得，晓得。
1: 要论贼的话，给他犯贼的成本，他是有蛮高哦。
2: 你哦，晓得，晓得嘞。
3: 放学。
2: 赶紧上工厂，行贿通关，有劳斯文。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都要关你学大门了，你还讲什么斯文啊？
3: 我是师孝，师姐师大，过好事情，大事我都不得走了。
2: 你，怪不得别个干你啊，只晓得斗是虚是斗虚，我看你硬是爹斗虚啊。斗群打嘞！哎，来到来到，嗯，来到嘞！
3: 东家，我不得认账啊！
2: 哎呦，我认账好不？
3: 哎呀，
2: 我不认账啊！
3: 我不认账嘞！

0: 你郑大夫是在屋里吗？
1: 你是哪个呢？
0: 哦，张先生嘞。
1: 张

0: 你屋里郑大胡子呢？
1: 他呀，一天到晚不是学妹就是走针，过一年四季呀、啊，都懒得落屋嘞。
0: 毛在屋里啊？啊，告辞，告辞啊！
1: 其实呢，我的郑大胡子毛在屋里，有什么事情跟我家也是一样的啦。先生有话请讲呐。
0: 不好意思，其次嘞。
1: 那就把意思挂起噻。
0: 好嘞，挂起就挂起嘞。

0: 哼，地气讨学界，理由还没讲得清楚，就把我撮起去来的。哼，他是什么人呐、啊？党特们。我是什么人呐、啊？盗墟之人。打起他搞啊，人格上有妨碍，面子上难以为尽。招回客。那有回客不得了，那他又会讲大话了。张先生说么子角色，在我屋里讨学钱，冒缺的福啊。那些绅士也会讲，先生呢，你有问而不拽，问道而斩之啊，有道理。打开这道门，看看着。还是我张先生。
1: 你有大局来做什么啦？
0: 郑大嫂啊，你开口先生一字不能的，背口一字不能的，未必该在一字一横我都不认得啊。
1: 那字嘞？
0: 分。
1: 三字嘞？
0: 三分啊。
1: 四字嘞？
0: 四分啊。
1: 太巧了，看到你娘的鬼嘞，四字四分啊，四分啊。哎呦，厉害的。
0: 哎呦，郑大嫂哎，刚才该打狮子私分，是你把我憋起去来的啦！
1: 你警告白案子，还黑死到我们讨学钱呐！
0: 哎，先生哪里搞的白案子啊？你这是污蔑私文嘞！

0: 好舞吧，
1: 好舞吧，好舞吧！郑大嫂，你出来啦！你出来啦！你不出来呀？那不算咋角色？你不出来呀，那就莫怪我讲你两句恶话之作。你横偏学横，六大斯文，就是该八爪子的居女，我要告得你喊停告辞。

0: 姐。
1: 切，真的
2: 国务在讲话了。前年差我100个，去年还欠80文呐、啊，今年还差30个，83210文。
0: 那我也有一说嘛。
2: 你有么子说呢？
0: 我毛伢子上学，年年打着上学包袱呢。
2: 上学包很，上不得书。
0: 为什么上不得书呢？
2: 学馆上某些上学包很在内。
0: 嘿，那学馆上也某些上学包袱在外啦。
2: 算好多钱呢？
0: 一年30个，3年90文。
2: 去就是。还有100，该咋100啊？你真要巴得巴我的吧？
0: 那我还有一说呢。
2: 你还有么子说咯？
0: 我毛个子上学，年年放到鞭炮烧的金子箱走了。
2: 可怜的，那是金大孔夫子啦。先生，我有没得到手？
0: 我问你了，孔夫子哪个写的呢？
2: 我写的呢？
0: 贴到哪里呢？
2: 我学堂的呢？
0: 死的了，孔夫子是你写的，贴在你那学堂里。我不问你呀，我问哪个可以呀？我问哪个可以呀？
2: 你不敬孔夫子，先生要敬孔夫子。送好多钱？
0: 30个。
2: 去30。还有90，该在90，你真要巴打巴我的吧？
0: 那、我就还有啦。
2: 你还有什么咯？
0: 肯定是你掐的我脸上叫么分子啦？
2: 叫么分子？
0: 记起了没啦？
2: 郑大嫂啊，未必啊，哪点杆子叫么分子？你还要送钱呐、
0: 啊？哪有么？哎呀，先生呢？

0: 先生呢，照道理呢，开出60块钱呢，我是要帮的帮你。哎，是这样的不？今天我们来猜个纸媒子，要是猜对的呢，这笔钱我就预收奉还；要是没猜的对呀，先生呢，先生呐、那这笔钱就非要大饼呐、
1: 跟你弄文呐、那是被琵琶精磨翻，对牛弹筋。
0: 摩拳牛逼，你不一定猜得出来。
1: 哼，你出得来吧。
0: 两个扇子大斗。
1: 哪吒山啊？
0: 山里的山呐、
1: 山里的山呐、
0: 香龙，长沙有着月楼山。
1: 哦，月楼山。
0: 横山有着蓝月山。
1: 蓝月山。
0: 连着山子一大堆啊！
1: 高啊！
0: 高啊！死在高子，
1: 死在高嘛，
0: 就是在高子，
1: 就是在高，哎，在这上，哎，拿到来了，哎，你拿到来了，
0: 盖着子嘞，我忙个子在对面的墙头上面写的哟，快看看了，
1: 不要看，不要看，
0: 看见吗？看见吗？一扎瘸子都不认得，你不能指定掐人
1: 哎呀，我是扎瘸子的，哎，在这上，哎，在这上。这个啥？是啥区？是啥区？区心待机的区嘞！

0: 磨将拉到空房，说好多钱。
1: 那就也三十个了。
0: 举三十。哎呦，还有老师，跟着老师，你真要把的把我的把。

造曲子的，我该就冇反应过来了。曲形待急，曲人斗力，曲口整战，曲势不利，曲口伤人，整到伤力，你曲口伤人啊。

展九鱼呀，展九鱼，像你只要哭到思绪无尽，文章八股，只为救国公民，谋国官职，治国齐家，不一个风起英姿，关中要遭青史留名呐、啊。没想到时代变迁，功名不正，包裹无门，奉正过教书先生，军困潦倒，磨练坚韧，我活得好娘，奉得好娘。

0: 哎，新妹子
1: 啊！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1: 那不是张先生不？
2: 是的，是的，
1: 他也来摆摊子的。
2: 学堂门的广告道，哪不去来摆摊子？
1: 嘿，把胡子都留起的，差点个子没认得去。啊，张先生呢？
3: 哎，
1: 好。

0: 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1: 哎呀，该咋走就记得蛮深呐、啊！哎呦，张先生嘞！

0: 娶，还蛮有骨气。哼，是个男人，是个男人。
1: 这里还有一代人，毛巾饼子，来。
0: 毛儿子，你们哥是干什么了？
1: 金饼子，
0: 我给你金饼子嘞。

0: 不俊杰。
1: 先生，
0: 先生的鞭子不俊杰。
1: 先生，不进鞭子，非看脑壳嘞。
0: 好，那你来看我的脑壳咯。
1: 你莫来卷个斗气好不？哎呀！
2: 发生在在夜的几点得了？你借给他的鞭子会要他的命呢？
1: 妈，不借他的鞭子才是要他的命，借！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车摩托咯。我只有这身长褂子了，啊，车难道非要你们背了？
1: 哎，马红儿子，摩车摩托啦。
2: 常先生呢，方圆50里呀，你是唯一的秀才了，写标语的老嘞，那还只能麻烦你嘞。
0: 我那就是什么秀才了，
2: 嗨，
0: 考到好多回都没考起嘞。
2: 老不秀才呀，总是的吧。
0: 啊，秀才没得什么好补的。
2: 哦，
0: 标军的讲法叫军秀才。
2: 哦，常先生呢，我不管你是什么秀才，标语和字里都得写，只要你帮我们写标语啊，我们请你掐冷根。
0: 掐冷根啊，
3: 先生，掐冷根。
2: 我是冷匪巨细，那剑法一定说手。
0: 冷匪巨细
2: 啊，
0: 是弓啊，
2: 嘿，还是蛮大的弓呢，
0: 过就没想得到了。我考得要死啊，倒没考得一公不字啊，他不到虚的倒还走了弓啊。
2: 我跟着哥跟你就比不得了
0: 啊！
2: 要不然啊，我又该要来救你嘞。
0: 嘿嘿，那就不是我吹牛逼了
2: 啊，
0: 最近找我救治的啊，
2: 嗯，
0: 那还蛮多嘞。哦哦

0: 该啰嗦的啊，那还是啰嗦几句呢。要我写字啊，有一个条件。
1: 搞革命的还叫什么条件吧？
0: 你们晓得什么叫做革命吧？
1: 啊，我不晓得，那未必啊，你晓得啊？
0: 赵一山讲：“天地革而斯时正，倘无革命，殉乎天而应乎人呐！”啊！
1: 莫跟我拽文打，晓得你有学问。
0: 晓得我有学问，那你晓得我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当然是读书噻。
0: 没错啊，要想有学问，一定要读书。
1: 哎呀，莫啰嗦的，赶快给我写标语啦！
0: 哎，条件还没讲呢。
1: 哎呦，你到底要讲么子条件吧？
0: 把你们的崽伢子都送得过来倒叙。
1: 哎，你学他们不都管个的啦？
0: 只要你们想让崽伢子倒叙啊，我可以重新开战啊。
1: 好，成交。
2: 谢。
3: 国民党。

0: 费家族也是共匪，杀
1: 杀不得。
2: 他只是堂客们，什么事情都冇招嘞。
0: 张九宇，
2: 哎呀，原来是他、哎！现在是圣诞部军员，摇身一变，去问韩武的。
0: 你见他杀不得，那就杀你呀！
2: 我又没犯法，我该要杀我咯？
0: 你把公费到处写标语，难道还不该杀吗？
2: 哎呀，东家晓得我写标语是被拍的啦。
3: 他见的是实话。
0: 不
3: 那个就放他一马吧。
0: 既然你的东家听力究竟，那就罚你一马吧。
4: 郑副长，毛阿子，郑副长，毛阿子，
2: 他呢？
0: 他是公费家属，
2: 我还当过毛阿子的老师呢。
3: 你是想找死吧你？
2: 他啦！
3: 哎呀，我的了啦！你硬是斗虚斗群，他群不得。
2: 哎呀！他确实什么事情都没招，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哎呀！那个做好事，帮他讲两句好话喽。
3: 哎呀！他！我！
2: 哎呀！
3: 军员，
0: 王主席说了，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
2: 滥杀无辜，非天诛地灭。
0: 你口无遮拦，心口自罚，你妈的活得不耐烦了你！
3: 他就在徐丹上。

0: 那个莫跟他计较，莫生气，莫生气，莫生气。那也让他站立即行，明天日后再佛学八道。哎，
1: 将军放我同意，我去全身战阵。
0: 放下，来呀，把他。看你骨瘦如柴。
1: 大几棒子就会散架。啊，这样吧，今你想救他的命，那你就跪下来替他求饶吧。
0: 跪，
1: 跪！你要我跪，
0: 想救他的命，你就要跪。
1: 我要是不跪了，那。 他就死得正。你归不归？你到底归不归？我归。
2: 我已经家破人亡。 不想活道，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罢。张夫子，人活一张脸，虚活一张皮。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这里送点纸钱，到的那边想吃什么就自己买的枪。

0: 是我，
1: 暂就玉玉。
2: 还是你哟！我还以为碰到鬼嘞，魂都喝丢的。
0: 兵荒马乱，何等下火！我怕你。
2: 我不要你过，我是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你离我远一点啊！
0: 好好好，那你好自为之。郑大嫂。
1: 神风，龙石。

0: 同学们好，来来来，先跟先生摆孔子，
1: 已经摆过了，
0: 摆过答，
2: 已经学答，就摆过答。
0: 表现不错，等先生摆完孔子，就跟你们上课啊。No, 孔子曰：“礼与其色也，宁俭。”
3: 先生好口嘞，你舍不得先做钱啊。
0: 拜上众弟一宣。
1: 好。

0: 安雪。
1: 先生，明天见。
0: 好好好，明天见。一声翻雪，开门翻车啊！郑大嫂，
2: 哎呀，老哥，老哥嘞！
3: 娘，天天都老哥。
2: 那个谁的婆家？
4: 他毛钱出来，我都看了好多回了。
2: 老哥，老哥，顺便啊，给你带了几个杂盐鸡蛋。
0: 各有如何，死得了？
2: 哎呀，各有什么死不得咯？我自己下的蛋，讲错了，是我养的鸡下的蛋，我一个人呐，根本就吃不饿。
0: 你吃不饿啊？可以拿到街上卖钱，补贴家人呐。
2: 哪有卖得几个钱咯，还不够费粮的拿的咯。
0: 你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嘞。
2: 跟我比啊，你更不容易嘞。

0: 我的意思是，
1: 你还看我不上啊？
0: 肥爷，
1: 那就是搬巧了。
0: 岂敢岂敢，
1: 妓院肥爷岂敢，你这是什么意思吧？
0: 我的意思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1: 哎呀，我要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来问你。

0: 县的就痛痛快快的讲出来。真叫真，不真叫拉倒。莫给他当个面的气力把你扭得高就高得屁股蹦的翻不出个响屁来。
1: 肺不为也，食不冷也。哎呀，真大嫂啊。

0: 不掐，
1: 五，
0: 不握，
1: 五颗。

0: 我也不晓得到哪里去啊。
1: 日本鬼子来的，你还不赶快跑啊？
0: 往哪里跑咯？
1: 往山上跑，先躲起来了。
0: 躲得过超爷，躲不过食物啊。

0: 你们是都需到群的，群不带法律。
1: 念着刀下跪，不但亡国老，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毛泽东。

0: 人过有志，不可强求。你老人家好自为之。
1: 你莫发

快点的。

0: 好呢？扫法家的好啦，好死不渝奈何呀！
1: 哎哎，他冒死嘞！
0: 冒死！
2: 冒死！
3: 哎呦，他抱着空头的白尾不撒手，我死活都挣不下去啦！
0: 夫子，夫子！
2: 走了，打不走了，来来。
4: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你们让我可死。
0: 是他们救的你，是孔夫子救的你。
4: 孔夫子救打我啊！
0: 救打你。
5: 孔夫子不让你死。

0: 郭博士当了圣诞部专员的刀雄谋。
1: 哦，我现在是维持会的会长。
0: 郭恩将生猴子一样有七十二变的本事，学变就变呐。
1: 变通变通，不变怎么能通呢？像你一样想不通就可死，你又怎么对得起孔夫子？你还有一档学生等着你去讲课，你又怎么能放得下他们不供？来
0: 讲课。
1: 讲东亚共荣。
0: 东亚共荣，
1: 你不管要讲，你还要修啊。
0: 学么子？
1: 学日语。以后阿妹子们都去，你倒要用日语讲课。
0: 我的学的只讲汉语，
1: 你的学的你的学的已经被日本人接过了。
0: 可是要抢我的饭碗，
1: 想要保住你的饭碗，你就要找我的找。
0: 我要是不找你家，你找人？
1: 张九云，你不要敬酒不掐掐罚酒。想一想陈大夫子的下场。
0: 我找你讲理，走
2: 夫子。
1: 好好好啊，小的冰藤就是林凡人啊，列位父老乡亲啊，大家都来听一听张先生讲东亚共荣。
2: 他要你讲东亚共荣，你晓得东亚共荣是什么东西吗？
0: 东亚共荣它不是个东西。
1: 张九鱼，你不要自扫骂槐，话里有话呀。
0: 我哪里是自扫骂槐，东亚共荣它确实不是个东西了。
1: 你们造反。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起死回生的人了，我不想造事，我讲。

我在你们国母大的时候，我的先生问我，你为什么要读书啊？我回答，参加科举考试。先生接着问，参加科举考

0: 师又是为了愁什么呢？我回答说：“招供啊。”先生再接着问：“招供又是为了招什么人？”我的回答是：“治国齐家，平天下。”先生拍着我的脑壳说：“讲得好，有志气呀。”但是啊，我好不得意呀，但是到了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想错了，讲错了，我的先生表扬我也表扬错了。斗婿不是为了考试，斗婿也不是为了招供，斗婿是为了名利，而名利是为了招人。招什么人啊？堂堂正正的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们要想斗婿，就要行十字讲汉语，汉字汉语不是，中国就不会亡。汉字汉语死了，中国就彻底的亡了。此所谓欲灭其国，必先灭其文化。
1: 文化是什么？
2: 文化都不晓得？文化就是
0: 字。冒错了，文化是字，但不仅仅是字啊。
3: 文化是字。

0: 口衰，匹夫不空。
1: 三军可以多衰，匹夫不敢。
2: 三军可以多
1: 匹夫不空，不可多。
2: 三军可以多衰，
1: 匹夫不空，不可多。
3: 三军可以多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夜宿月影清，
16: 半自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可是，妈妈却走。
1: 妈妈为什么那么拼？妈妈不就是劝她喂了你吗？
0: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妈妈喝酒应酬得了胃癌，我不需要她身体不舒服还拖着不去看，我不需要她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扩散。
2: 我想回到小时候，晚上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妈妈做着针线活，你拿着笔记账。
3: 我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才叫家。我知道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开这家小店，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里缺的这块东西补回来。哎呀，
4: 六平啊，别难过啊。 这个呢，我要替你爸爸说几句。作为孩子，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你知道吧？你爸爸想的问题，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理解。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都是因为爱你，知道吧？
5: 你心里有我，就要尊重我想要的生活。爸很想尊重你想要的生活，可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吗？那是童话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吗？迪士尼有，是不是得花钱买票才让你玩啊？这是什么生活？你天天跟房东这种档次的人打交道，这叫生活吗？我奋斗了一辈子。
6: 回头我姑娘还要开杂货铺，我这兜兜转转又赚回来了，我这活成什么意思啊？
7: 没意思，是你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有意思。
5: 哥哥，你这小破店能赚着钱？当你赚不着钱的时候，天天房东骚扰你的时候，这叫有意思了吗？李玉科。
0: 你根本就没穷过，你别在这给我矫情了。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 DV， 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跟你就没法交流。哎，
8: 李总，哎呦，李总，好。
9: 算你顺利开上滴滴了，送上外卖了，你一天浑身臭汗，精疲力尽坐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的自由呢？你的诗和远方有吗？那时候诗在纸上，远方在石上，都是假蛋。
10: 李总，哎呦，李总，李总，哎，消消气，消消气啊！
11: 你先走，你爸也是着急，还是爱你才会想你的。

0: 萨谢迪，我这个年纪还能去做做月嫂，你能干什么？
1: 送外卖啊。
0: 送外卖，滴滴、快递、送外卖，并称铁人三项。哎，像你这种晚上不要睡觉、早上起不来的人，谁养谁还不知道。
2: 那你养我吧。
0: 你这属于啃老行为。
2: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0: 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啊。
3: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4: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
2: 孩子。
3: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4: 嗯。
3: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把我扔猪圈里，喂了三天猪食，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的。
0: 这报啥警？那收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他的样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了。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红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李奋斗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
1: 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0: 你也是为了他好呀，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1: 这都有些什么呀？
0: 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1: 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信心不足的样子，没想到你现在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
0: 以后表扬领导、拍领导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
1: 不好意思啊，口误。我汤啦。
2: 我。维修工资涨上了，
1: 退休工资涨了，对吧？今年政府帮他涨了几点啊？
2: 两万块，
1: 噶许多啊，德公啊！啊，我他要靠侬养了吗？
2: 我养啊，爸爸养侬啊。
1: 侬养我啊？我讲没听。

0: 侬现在啥事体也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别偷懒啊！
1: 好，
2: 谁呀？
0: 等我一下啊！
1: 啊，
3: 哎，淑君拿好。
0: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3: 他名字叫丁志远。
0: 啊？
4: 啊，你来了。
0: 在忙吗？
4: 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了。
0: 养老院和我说，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
4: 啊。啊，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一点心意啊。
0: 不合适啊？
4: 没什么不合适，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
0: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
4: 曼丽，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
4: 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
0: 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4: 哎，曼琳，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琳，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丽，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
0: 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
4: 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和你重新来过。
0: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如果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4: 嗯，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我感到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星球，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不同。

0: 回来你去哪儿吧？
1: 我和钟宁去吃饭。
0: 我刚才看了钟宁姐的朋友圈，她跟她儿子去吃饭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可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不是，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可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0: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1: 动心又能怎么样？
0: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呗。
1: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0: 是啊。
1: 哎，
2: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2: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2: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1: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2: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1: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2: 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1: 还差多少？
2: 20万。你方便吗？
1: 啊。哎，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2: 是吗？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2: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1: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2: 谁呀？
1: 你不认识？
2: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1: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我相信你。
1: 你啊，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金总找我，他有说什么事吗？
3: 吴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
2: 啊，
4: 来喝茶。
2: 哦，谢谢金总。
5: 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
2: 谢谢金总认可。
4: 喝茶呀？
2: 哦，好好。
4: 这个你看一下。
2: 哦，
4: 这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
4: 嗯。
2: 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养养老院呢。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
4: 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
2: 我？
4: 嗯。
2: 哦，谢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
4: 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勤工作。
5: 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
4: 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
2: 啊，放弃买保险？
4: 嗯。
2: 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4: 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我可以去向 HR 帮你申请了。嗯，
2: 抱歉啊，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
4: 理解，理解。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2: 谢谢金总。

0: 哪儿呢？李奋斗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玛丽姐，
2: 哎，春露，上次谢谢你。
1: 玛丽姐，你能原谅我了？
2: 空了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1: 好。
0: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2: 话是这么说啊，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0: 那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走吧。
2: 好。

0: 我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1: 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2: 是一样的。
1: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2: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1: 对呀。
2: 错。
1: 什么？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2: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1: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的骨头不剩。
2: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1: 你说为什么？能力不行呗。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啊，钱在握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2: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 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办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1: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3: 小小琪，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1: 就是嘛，你听听人家说的。
3: 您就接着说。哎，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有个客户，手里呢捏了300万，找我问保险的事情。他又想要安全，又想要收益高的，这绕了半天，我才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啊，是想要防着他那爱赌博的女婿。现在啊，您跟他是一模一样。
1: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你300万办什么信托呀？我这什么规模呀？
3: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100%的保障了。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10倍，搞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款多的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但他也是着急，希望您能理解啊。
2: 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好的信托制度可以让您在百年之后 Yuki 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父亲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他，爱着他。

0: 坐吧，坐吧。
1: 你接着说吧。
2: 好，那李总，我就继续讲。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您，李分头先生。
3: 恭喜你啊，李斌。

0: 做到了，我们成功了。
1: 小周，
0: 胡曼黎，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先别说了。哎，忍多忍多，先放手啊。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
0: 我想吃你做的。
1: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0: 做不做吧，
1: 领导都发话了，我有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
3: 一共560元。
2: 好嘞，过去了。
3: 哎，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
4: 生意不错呀。
3: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4: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
3: 什么事儿？
4: 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3: 你要什么面子啊？
4: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这么香，
1: 胡氏鳜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啊。还有什么？我帮你拿。
1: 你拿碗筷吧。
0: 好，
1: 可以吃了。

0: 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
1: 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吧。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1: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
0: 我不是没吃过这个胡氏桂鱼吗？
1: 这鱼好吃吧？
0: 好吃。
1: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我是反复试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炸到什么时候外焦里嫩，什么时候淋这个汁最入味，那时候老丁最爱吃了。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0: 你别动，你坐，我拿个东西。

0: 送给你。
1: 送我的？
0: 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嗯，在
1: 包、首饰啊，蛮轻的嘛，难道是支票现金？
0: 哎，俗不可耐，您打开看看。
1: 领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0: 你打开看看，
1: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0: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1: 送我的。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侬？
2: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
1: 啊？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
3: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4: 哎呀，曼妮姐，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1: 丁丁，你立刻道歉！
5: 凭什么我给他道歉？他还威胁我呢。
1: 丁丁不见了。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不要咳，
14: 不要痰，
15: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不，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送我的？啊，
1: $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你可以啊，薛小周，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
0: 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2: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0: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2: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0: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啊？你不会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我啊？啊？我说过吗？说过呀。哦。
2: 那我忘了，我没忘。我开玩笑的呀。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0: 到我的是陈凤唐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们是丁丁的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吗？
1: 佣金不会少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吧？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中年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嗯，不管你，我。
0: 啥意思啊？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你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
2: 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你看不出来？
1: 一呼吸为啥？为啥得一呼吸啊？
2: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
3: 哎，你看呀，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可是有两朵桃花，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1: 哎呦，侬不要啥三天黑三五四，真的是，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2: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1: 烂桃花。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要他干什么？
2: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1: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2: 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
1: 呸呸呸呸呸！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3: 我告脏了呀！你才四十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嘛。
1: 侬不要黑三五四了，好吧？哎呦，我要走了。一分都没单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子气。
2: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1: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干吧。再说小丁，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啊。哎呦，现在嘛，房价在跌，房租在涨，稍微像点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5000。我不干了，我去做事去了。
2: 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
4: 快走了，快走了。
5: 哎 ，Yuki 啊！啊，你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6: 李总，可可在吗？
7: 在的，在后花园。啊。
8: 李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等你写啊。
9: 这跟谁打电话乐成这样？
8: 曼迪姐。
9: 哦，胡曼迪呀，
10: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8: 李总。是我想的那样吗？
9: 你想哪样呀？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8: 不说实话可不帮你啊。
9: 其实吧，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他挺像你妈的那个时候的。
8: 眼光不错呀，李总，这事我准了啊。
9: 你准什么？准你这瞎说！
8: 爸，我觉得你跟曼妮姐这事儿靠谱。哎，你不正愁接班人的事情吗？曼妮姐年轻，再给你生一个啊，不，两个。哎呀，天哪！我真是天才小媒婆。
9: 你是天才小疯子。什么一个两个的？
10: 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的。
8: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啊。
11: 哎，好的好的，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 丁大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12: 老师，你没找她，她最近忙，很忙的，你就别去烦她了。
11: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陈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12: 那让我爸来行吗？
11: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那你去上课吧。

0: 来了。小丁，吃饭了。
1: 不用了，我在同学家吃过了。我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0: 后天吧。怎么了？

0: 回来了。
1: 嗯。
0: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1: 我跟周宁在一起。
0: 哎，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他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他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1: 挺好的。

0: 你好久没帮我拔白头发了，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1: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拔。
0: 拔什么拔？你不怕我给你拔秃了？与其秃了，还不如白着呢。
1: 哎呀，真好，你又骂我了。
0: 套模子吧。
1: 不是，你骂我吧，我就觉得你在关心我。 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骂我呀？
0: 要骂人可以的，要付费的。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1: VIP。谢谢你。明天你有空吗？啊？怎么了？我陪你去啊。跟客户约个饭。哦，谁呀？明天你就知道了。哎，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0: 我吃过了，你吃吧。
1: 啊，那。 晚安啊。

0: 喂。
1: 喂，李叔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塔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想拜托你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索，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2: 因为他落难了，你不想增加他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
3: 制造矛盾好吗？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3: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

0: 小张。
1: 哎 ，hello hello， 这么巧？
0: 不巧，是我让曼丽姐约你的。
1: 你就是他说的客户啊？
0: 嗯，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1: 哦，没事，等胡曼丽来了再点吧。
0: 曼丽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了。点吧，她不来我们吃。
1: 哦，你点吧，我都行。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那就两份套餐喽。
1: 啊。
0: 你好，这两份。
2: 嗯，好的，
0: 谢谢。
2: 稍等。
1: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爸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0: 啊、哦，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1: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什么？
0: 感谢礼物。
1: 给我的。
0: 我亲手做的。
1: 哦，这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心的东西不太合适。
0: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

0: 薛小昭，我喜欢你。
1: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0: 很必，非常必。
1: 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 小姐，
0: 叫我可可就行。
1: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生意，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0: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丽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丽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1: 那她还和你说什么？
0: 她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1: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他什么态度？
0: 什么叫什么态度？
1: 有多鼓励你？
0: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丽姐干什么？
1: 抱歉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0: 薛小昭，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想躲我，没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人的一辈子很短暂，能遇到喜欢的人是一种幸运。我是不会让你溜走的。
1: Yuki 啊，我拒绝你除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什么？
1: 我有喜欢的人了，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啊，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0: 谢谢啊。
1: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
0: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
1: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0: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1: 不用。哎呀，曼妮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0: 你爸？啊，人挺好的。
1: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0: 哟，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1: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0: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
1: 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
0: 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
1: 那就吃个饭，感受下。
0: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

0: 要不，咖啡也不喝了。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有人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晓军，陈晓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
1: 倪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你方面都不好。你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在咱班会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2: 明白，我来跟丁达尔说。丁达尔，我跟老师沟通过了。
3: 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我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4: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3: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丁达尔他不道歉，我也愿意原谅他。陈晓军，你恶不恶心啊？
4: 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3: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5: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
4: 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3: 你撒谎！
4: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3: 你装，再装，希望有打你啊！
5: 丁达尔。
4: 你立刻道歉，不可能！哎呀，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啊，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6: 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7: 丁达尔，丁达尔。
6: 丁达尔，你站住！你站住！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不是，
3: 他真的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
6: 你相信我，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7: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6: 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
7: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
6: 他永远都做得更好。
7: 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6: 你太过分了，
7: 丁达尔。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哎，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两分钟。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怎么了？
0: 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
1: 啊，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0: 晚上才能用啊？嗯，那是不是用这个呀？
1: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0: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和那个那什么，这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嗯，
1: 我有点这事。我爸，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拒绝了。那爸爸，你别难过啊。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 我一定帮你。

0: 愚公移山，嗯。嗨，本来就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你别去烦着你二姑，讨厌。
1: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可不像你啊。

0: 爸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他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爸，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0: 你凭什么帮我约 Yuki 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0: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0: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0: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0: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和丁志远复婚是吗？
2: 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什么？他不在你那儿？这都九点了，他能去哪儿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我让佳佳把车开过来吧。
2: 好好好。
3: 丁丁不见了。
2: 啊？什么情况？
3: 我不知道，丁志远跟我说的。
2: 不是你先别着急。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里没告诉你们啊？
3: 不会，他从来不会这样的。我想该怎么办？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我们一起去找。别着急。
4: 爸，出事了。那李姐的儿子失踪了。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5: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4: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5: 好好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0: 那边有吗？我去看看。
1: 没有啊，没有。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2: 就是我们刚刚去的二楼。
0: 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扫一下啊。哦，哎，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3: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你那边呢？
3: 走，先上车吧。

0: 我在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1: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
2: 走，不会的，不会的。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着急，现在天眼系统这么发达，停不了的。
1: 哎，不会的，孩子这么大了，被人贩子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先不要瞎想了，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们要稳定下来，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0: 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坏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2: 这个厉害了，
3: 好厉害呀。
0: 进来吧。
2: 它会飞的，你知道吧？
3: 啊，它会飞呀。啊，
2: 你喜欢哪个？
3: 喜欢这个。
2: 哦，这个，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2: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1: 是，都是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0: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4: 谁呀？这是？
0: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5: 哎呀，我说顾曼丽啊，你是去家长会，又不去相亲的。
4: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部门你懂你啊，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比外。
6: 宝妈，我无故躺枪好吧？
4: 哎，我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快四十的人？嗯，
5: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4: 我警告你啊，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5: 大姐，我也错了。
4: 重新说，我看起来像多大的啊？
5: 看起来像90后啊！啊，
6: 1890后，
4: 龙翔洗死
7: 了！别别别！给我大哥！
8: 哎呀，我大哥！
9: 两个一起走。

0: 孩子啊，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1: 这，我也想回家，可我已经没有家。
0: 这个怎么弄啊？
2: 你去劝劝哥哥。
3: 哥哥。

0: 喂。
1: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都花园。
2: 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来啊。
2: 哎，慢点慢点。你慢点了，慢点慢点。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2: 有还是没有？
3: 我有，但是曼丽姐，别这样，
4: 是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
5: 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6: 因为我想这么做。
1: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7: 欢迎回家。
1: 谢谢金总。
5: 麻烦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扬。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3066，400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
3: 中国联通，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
1: 没事的，
2: 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啦。
3: 哥哥再见，
0: 跟阿姨再见。
3: 再见，那我们先走了。谢谢啊，真乖啊，宝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了？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4: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告诉妈妈。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
5: 都是我不好。
3: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你跟妈妈说。怎么了？怎么了，丁丁？
6: 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不是道歉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4: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6: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4: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吗？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要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真的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
3: 不管怎么样，我先把事情弄清楚嘛。现在都坏在我头上来了，志远，小丁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胡曼妮，我是为了他好。
7: 有还是没有？
3: 我有，但是。

0: 妈妈，妈妈，你干啥呀？妈妈，我错了，你别这样。
1: 妈妈错了，是妈妈错了，我不该让你住在别人家里，让你被人这么欺负。不哭了啊，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苦再难。 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弟弟，妈妈错了啊，不哭，不哭了啊，走。

0: 对不起啊，丁丁。
1: 老妈，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你回家呀。
0: 哪里还有家呀？
2: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 妈妈，小时哥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陆琪，今天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李总。没事的嘛，李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1: 再见。辛苦了。
0: 哎。
1: 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0: 薛小舟。 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丽姐。哦，那太好了，我替她谢谢你。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丽姐，认真考虑下我上次的建议。
1: 什么建议啊？
0: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丽姐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
2: 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丽姐，有他罩着，曼丽姐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3: 哪儿呢？
2: 在房间呢。
3: 啊，没事吧？
2: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你休息吧。
3: 啊，你也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着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
1: 如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黎说事儿？
0: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着用这个办法的。
1: 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至死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
1: 问我？
0: 你还留着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1: 这能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0: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1: 太晚了，我不想再说。
0: 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要这样做。
1: 别逼我。
0: 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1: 因为我想这么做。我跟他在一起10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
0: 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备受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你对得起我吗？
1: 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0: 你后悔了，是吗？丁志远，请坦白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李苏，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洪曼林，我进来了啊。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说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曼丽啊，我跟你说，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你说我问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一开始嘛，我恨死他了，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了，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烦死了，我要静一静。那时候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知道就应该答应下来，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1: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2: 你跟我一起做吧。
0: 我不做了，你做。
2: 那要等我很久嘞。
0: 没事的，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1: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0: 哦，好。那你去问，你去问。
2: 如果你在边睡一会儿。
0: 哎，你别管我。
3: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4: 钟姐，
3: 你找曼黎啊？
4: 啊，
3: 他出去见客户了。
4: 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3: 哎，等等，聊几句吧。
4: 啊，
3: 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4: 啊，钟姐，我真的。吴曼黎是认真的，
3: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4: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3: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呢？
4: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他比你大11岁。
4: 我不在乎的。
3: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4: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3: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丽做些什么。
3: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4: 可是我做不到。
3: 小庄啊，你站在曼黎的角度替他去想想，他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吗？他能欣然接受吗？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生活理顺。
4: 在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他解决，让他知道，行吗？

0: 假设啊，就说假设，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1: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嗯，对对。那第二呢？
1: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丁哥，丁丹儿，
3: 可以防他。
4: 等我一下啊，
3: 这边，走，
0: 来，
3: 快点，
4: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0: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4: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
3: 谁啊？
4: 你跟他吵架了？
3: 走。
0: 他跟你说吗？
4: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钟宁阿姨家。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扣他钱了！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你可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0: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4: 我觉得你是啊。
0: 哎、说认真的，嗯，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4: 哪方面？
0: 各方面。
4: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0: 就是想。
4: 你突然那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
3: 来上班。
4: 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4: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哎，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4: 哪种在一起啊？
0: 哎呦，那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啊？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
3: 快点！
0: 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4: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0: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4: 马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希望对她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4: 这种事儿，你问我妈比较好吧。
0: 我很确定，我觉得你妈也是喜欢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躲，对吧？我现在呢，就需要你一个答案。
5: 我随便，
0: 随便。
4: 我只希望我妈妈开心。
0: 那没问题啊，她肯定开心。所以你是同意了？
4: 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是你，达尔，
4: 传一个。
0: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太年轻，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的。
1: 我可以再给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0: 可是我把你当弟弟啊。
1: 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达尔也不反对。
0: 什么意思？
1: 在找你之前我找达尔谈过了，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0: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1: 对不起，胡曼妮，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你需要达尔的。
0: 我揍死你！
1: 所以我就去问了。
0: 很多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1: 没有。
0: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1: 你是说迪芬多吗？
0: 是不是比你强？
1: 不可能。 Yuki 和我说了你拒绝他。
0: 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得比你紧，好吧？
1: 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0: 你呢，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你奋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也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的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
1: 再见。
0: 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1: 不是，慢点，你等一下。
0: 干什么呀？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见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麻将馆那单就是在这谈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出来帮我骂回去。在我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你干什么？你住手！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你放过我好吗？

0: 金总，金总，
1: 哎，
0: 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1: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
0: 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而且怎么走得这么突然？现在肺片已经摔了跤，心脏病就发作了。心脏病？他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是有的花钱去做检查，谁晓得一摔就发病了，又是赶在个晚上，一晚上都没有人发现，等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废品的时候，人就没气了。
1: 小轩，你当时候才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了。你小产了，孩子没了。
0: 是我，还有听我妈的话。
1: 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
0: 流产就是有一趟。 我妈现在要刚走，他就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 怎么说？
0: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莱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
0: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
1: 嗯。
0: 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0: 金总，蓝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1: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
0: 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都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
1: 哎呀，好，欢迎回家。
0: 谢谢金总。
2: 郭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
0: 于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你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2: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健康的。
2: 嗯，
0: 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3: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林姐。
2: 没问题，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0: 好，
2: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4: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再给我们点时间呀。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逾期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动手资金链缺口，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

0: 加上应付款了，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怕什么？这个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
1: 那还差700万吧。
0: 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 也都借过一轮了，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好，那我先出去。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
2: 那你报警了？
0: 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
2: 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0: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2: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0: 哎，好。

0: 家好，我是胡杏儿，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和孩子还有我会负责的。
2: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3: 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4: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3: 当然是真的了。
4: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5: 霍曼尼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生日快乐。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华强院这个盖了以后啊，有那个过去那个华大钞啊和挂帅，他都体现不了我的这个，还有一个，从小学的吧，一个小特点，就是说，我这个年龄呢，还在舞台上演出嘞，以这个那两个戏都没有武打，这个戏上又把我这个武打又给我。

0: 用上了，所以扎上大靠，又给这个老罗一对枪，我们这个对枪把罗一打败了以后，我最后自己这个追罗一的时候，我又自己做了身段，最后啪一腿能敲到指头上，现在还能敲能高的。我虽然今年80多岁了，我还坚持练功。
1: 大王传我何事？
2: 老板夫，你的身体可好吧？
1: 好好，
2: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1: 倒也安眠。
2: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1: 每日加餐。
2: 好。身体硬吧，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板夫，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如今用上你老板夫了。
1: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2: 老板夫，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1: 出了什么大事啊？
2: 白夫，你真的在后站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3: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4: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2: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1: 老夫不知。
2: 他装的倒挺像嘞。
1: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可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2: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江湾房。
1: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2: 老伯父，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嘞。白夫，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1: 无亲。
2: 有骨？
1: 无骨。
2: 那你一定不是男女将对手，你怕他？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毅，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
1: 俺罗毅威震燕山，一杆金枪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2: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你真的不怕？
1: 哪个怕

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战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可以。

我出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啊，怎么不把你那背后三枪使出来呀？

0: 去。
1: 母亲大人，
2: 息怒，母亲，饶了他吧。
3: 母亲，
4: 脚打住，打两下，打两下。
5: 哎，母亲。

长孙，翠玄机，你认

情。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爹吧。

0: 我打。
1: 嗨嗨，看看你个老东西，我说打你就打，这事可不能当真。

谁？

产，与众家养穷，一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想快点找到我家赶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感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候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蟹，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干人，是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你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4: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感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感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当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平推陈出新，一语中地，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档子。什么是档子呢？档子是京剧武打表演程式，也写作档子，用以表现群体战斗场面和渲染战斗气氛。凡表现交战双方人数在三人以上的均称为档子，其中数人与一人交战的称为攒。攒有着不同名称，有的攒只用于某一剧中，如坛子攒专用于恶虎村。不同的档子名称根据人数而定，二人对打称单对，交战双方为四人的称四鼓档，以此类推。一般的群档子为主将的开打起铺垫作用，要求打得平缓整齐，单头档子则为主将所用，要求打得紧凑激烈。在新编的反映古代生活的剧目中，表现战斗场面的档子如雁荡山中的夜袭登场，对传统武技中的翻打扑跌和武打档子都有所发展。
1: 听不知所起。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师资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就是最难的。
2: 哇，这个好想
3: 唱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可以亲密吗？不能太亲密。好嘞。对，还是比较有默契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节奏点，那个一起出手一起出脚还是比较有默契的。
1: 有时候错也会一起错。
0: 对，
1: 对吧？一个眼神，哦，这里错了，好，知道了，下一个动作怎么做，就这样的，这个还是会有的。
0: 主要是干我们这个行当，它是怎么样的，毕竟在舞台上都是那种演那个夫妻对的，你必须有时候私底下那个
1: 要懂得怎么谈恋爱。
0: 对，然后在舞台上就有那种，就很容易找到那种感觉。
1: 那时候什么样子啊？因为我们当时被选过去的时候是有30多个人，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是学了3年回来要考试，当时过去的时候都是小孩子，很矮很矮的，可能他就是长得稍微高一点，长得像大孩子一点，是吧？而且当时他一直说我追他，我只能说你的电话号码是我要的，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去追你，好不好？然后是我们去那边大概几天？
0: 第4天。
1: 这可以不说吗？
0: 这不能的，这录下去然后就完了。这是我们刚进学校刚被录取，9月1号正式上课，我们第4天开始谈恋爱。这个不能说进去。这个
1: 没有，的确是的，在一起十年才结的婚。
0: 我因为从小就在舞台旁边长大，就接触这个，爸爸还是拦了，他说这行特别，就毕竟
1: 特别苦，
0: 特别吃苦。毕竟他从另一个角度，就是爸爸父亲关心儿子的角度，就是说
1: 他吃过的苦不想他吃，所以不太想他做这一行。我吗？可以这么说，不想写作业。不想。对，我爸当时说，他说你去吧，你反正也不怎么爱学习，那你就去。结果上当受骗，去了还是要学的，还要练功。
0: 他会，因为我们识谱能力比较差，然后比如说接了一个戏，然后我们就会把谱子拿回去，老爸然后就会教我们唱，然后把谱子唱一遍，然后把字唱一遍，然后我们录下来，就跟私底下就去学。然后学了个大概，然后就老爸来帮你抠一下具体的那个韵味之类的。
1: 不一样。
0: 刘大安录完可以，非常好，唱得不错。然后我录完这没唱好，唱得不行。好不好？
1: 对，老爸他从来不说叫我叫什么叫刘大安呐，儿媳妇，他都是叫女儿，从来没有，对吧？
0: 对，
1: 别人都以为是我就是他的女儿，但是
0: 我是他的女婿。
1: 对，
0: 我们一家特别和谐的那种。
1: 是的，
0: 孩子也特别喜欢黄梅戏。80%。
1: 不是这个，我就跟你有不一样的想法了。他只是说他现在很小，他每天我们经常演出多，他就都在后台，他就习惯性的，他现在是喜欢的，但是说不定长大了他就不喜欢的，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强迫他，他喜欢干啥。
0: 反正我们的孩子目前来看，他比我们都上班都勤快一点。对，每次我们上班，
1: 他都
0: 会提前叫我们起床，爸爸妈妈起来上班迟到了。
1: 对。
0: 然后他就第一个到我们单位去，然后我们单位领导都说，我现在就要定向培养你了，每天你也要来打卡了。
1: 但是作为父母都会觉得自己吃过的苦不想孩子吃，如果不想唱戏，你不可能逼他唱戏，对不对？
0: 对。
1: 有，那个肯定是有的，每个演员都有。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唱戏了，为啥呢？我生完孩子之后啊，人处于那种很自卑，然后长时间没唱戏，没上台，你上台你特别怕，特别怕，你就特别熟的戏，你上台你都会觉得啊，我是不是会忘词，我是不是这里没有做好，感觉别人其他的眼睛都看着我，然后就会很恐惧，就是维持了有大概

0: 半年的时间。
1: 因为我们剧团还是比较团结的
0: 啊，对，因为像我们剧团的领导啊、老师啊，都对我们很照顾，他也能理解你当时的处境，慢慢的他帮助你，你上台上多了是吧？慢慢的找回以前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怕了。
1: 嗯，我跟他不一样，我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0: 啊，是院长，肯定把角色都给你啊。嗯、然后就听到这些话，然后我就
1: 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是因为那个光环，
0: 嗯、对，就一直在老爸的光环里面，所以我就不想去那种演戏什么之类的，就想做个咸鱼。反正我演戏，别人也说是沾老爸的光环，然后。反正
1: 其实也没有，说句实话，演员最重要的还是在舞台上，你呈现的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虽然别人有的可能会去说，哎，你是因为你老爸的光环，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的话，你上台别人是会笑的，对不对？
0: 但是最起码现在我已经做到了，让大家认可说不是因为老爸的光环，
1: 对
0: 才怎么。夫妻关灯是我们黄梅戏就是36大本72小说的里面的一个关灯调，它不像那种舞台上的那种行当那种规规矩矩的，
1: 对，
0: 它就是你越贴近生活，
1: 对，
0: 越好。往往就是我们又是演戏的，但是在舞台上又要演那种贴近生活的那种，就比较，
1: 这是最难的。
0: 对，你让我们在舞台上演那种正规的小生那种，收眼生发步一步一步的，那还简单一点。但是这点就是我们永远要向严大师、王大师学习的地方，他们演得太生活化了。

0: 来着？老婆哎，见过礼哟。
1: 切，夫妻两个见过么是礼啥？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吗？
1: 当然的呀，你从哪里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呀。
1: 我街上有么是好玩的啥？
0: 老婆哎，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呢。
1: 么好啊，街上有灯呐、啊。我啊是最喜欢看灯的了，走走走，带我看灯去。
0: 老婆喂，你换件衣服噻。
1: 看灯就看灯，换个么子衣服噻？
0: 人家穿的红红露露的吗？
1: 就这样做。
0: 老婆喂，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过年不穿，过节不穿，那没说穿噻。
1: 真要换呐？
0: 真要换呢？
1: 你等着。

0: 我先抽吧。
1: 你给我抽一个。啊。你帮我抽一个，我给你抽一个。
0: 我帮你抽一个。
1: 不好，我们俩就坏了。
0: 我帮你抽个这个。
1: 肯定不好，拿过。这个，这个应该还不错。你先打开，我看一下。
0: 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好，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我先等会儿，我先看一下，好，换一下吧，换一下。
2: 表演一段本剧种。
1: 你可以的。
0: 我不会唱啊，表演一下非本剧种的。上次我除了黄梅戏，我还会唱什么戏？
1: 我也不会。
0: 可以换一个吗？
1: 不可以。第一出戏是啥？哦，我知道了，第一出戏就是女驸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去考试的时候，就是唱的就是女驸马。

0: 爷爷过来。
1: 我还没准备好，我在想我到底唱哪个剧种的。那个我就唱那个我比较喜欢的粤剧那个一小段几个字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后面就不会唱了。这咬字也不会咬。
2: 哎呦，你真的是。
1: 这本来是你抽的呀，我真的是
2: 没有，我是说让你帮我抽。
1: 那你唱个歌算了，
2: 唱粤语。
1: 这确实把我难到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觉得我这边侧脸比较好看一点。好。

我是2016年拜在我师父的门下，是我们师父当时受邀去我们学校上课，然后排那个大纪庄脑恨爹爹那一段，然后呢我就跟着胡老师上课，跟着他上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我去送胡老师，就是送他出校门嘛，然后他说这个妮儿你百十了吗？我说没有呀老师。他说咦，你没摆十，女儿你摆我吧，我好好讲你。然后当时就那种欣喜若狂，说啊真的吗？就这么大一个艺术家能说主动问我说你那个要是没有拜师跟着我学，我好好教你。当时还觉得特别荣幸也特别兴奋，然后就在那样一个机遇下，从此以后就跟着我师父开始学了。俺师父他经常这样给我介绍别人，他就说咦，这是俺的学生，他叫雨房，唱的可好了，才19岁，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像？因为我师父老爱这样跟别人介绍我，可能也比较偏爱我吧，因为我算是他的小徒弟嘛。我觉得我师父在排练场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吧，如果你这一点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可能就一直给你扣，一直给你扣，然后会说你自己先在这想一会儿啊，你啥时候给我想明白了，你啥时候跟我说我再来看，什么时候达到他的要求他可能才会啊，就是露出那种满意的表情。对，还挺可怕的我觉得跟我师父上课。对，那脑恨爹爹那一段，因为他当时给我抠的时候，就是刚出场的那几步，一抠一抠一上午，就那刚出场的几步。因为我师父说就是一个演员包括这个人物，他在出场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戏他都已经给我抠了得有3-4年了，但是他现在我在脑海里面，你让我给你讲，我还是能够想到我师父当时我们在排练厅的时候他给我抠戏的那个场景。跟我师父一块儿那段时间相处的其实也是最多的，也挺累的。其实当时每天的精神都要800度集中，我一看呀，我师父整天他往那一坐，他就这样看你，我看你哪儿不好，然后就开始说，就是他不允许你出现一点的那个不完美。其实是我妈妈她让我学习的，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弟弟我们两个就相差1岁，我们两个小时候可能会经常打架，然后我妈不管我，我就哭，我使劲哭，时间越久我妈就越免疫了，哭完了然后我哭够了，然后我弟一会儿又过来打我一下，我又开始哭，我妈说天天哭天天哭，嗓子都没压过，学唱戏去吧你。然后我就学唱戏了，谁知道学了之后哎还真有那个感觉，老师就会觉得说10岁开始学，然后12岁的时候我那个培训班的老师，然后他说玉芳是个苗子，要不你给他送到专业的这种戏曲学校，然后就从12岁开始接受专业的戏曲教育。对，他觉得挺自豪的，是我妈妈可能就觉得他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包括我自己就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些苦，就觉得是有一个看到了这个回报嘛。我学了这么多年，把我文化课的这些时间都用来学戏曲嘛，觉得如果一事无成，那以后他会觉得我就把孩子给毁了，以后他该靠什么来生活，对吧？但现在的话看来还行，还可以。特别想学的，我觉得我师父的那个武则天那一段挺想挑战一下的，因为武则天她就是那种霸气侧漏的那种感觉，跟我的外形其实也不太合适，但是我很想挑战一下。对，我觉得就是要不能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就说我适合这个我就演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挑战自己，就是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种人物，然后自己能够挑战一下的。

那我就要这个吧。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学习的第一出戏，《花木兰羞答答》，可以吗？

这个是吧？是拍照的吗？这样可以吗？这个戏对我来说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因为是我来了沈西之后顶的第一个大戏，然后也是下盘上，就是这一段，是在常州，2020年的10月份，周书记他问我想不想到沈。

里面来，然后我觉得是那边平台可能更大一点，对，对自己的专业上面可能更加有帮助。当时一个礼拜就让我顶上去了，对，一个礼拜就顶了后半场的质证。是因为当时小时候其实是学声乐，然后当时在无锡参加了一个全国的声乐比赛，当时是无锡赛区，正好是小王冰冰老师做的评委，正好那他做评委之后，他觉得我可能嗓音条件挺好的，就下来他就问我想不想学戏剧，然后我父母觉得可能我有这方面特长嘛，一技之长，我觉得也挺好，就过来学了。我觉得也是缘分吧，每个人的命运就是来学了戏剧了。2018年正式磕头之前是跟了他学了3年，然后他也是观察一下我的人品啊性格，对对对，然后才收的我。我还是很崇拜黄老师的，因为当时在戏校的时候正好那年2009年吧，他拿了梅花奖，当时我们就是全班去观摩了他的江南语，当时看了之后就回去了之后就是心里就很崇拜，对，是的，梦想成真了。压力还是有的吧，毕竟要把前辈老师的精华能够流传下去，还是肯定还是有压力的，但是还是自信的，因为老师还是愿意倾囊相授的，包括希望以后如果有新的角色不一样的，就不是这种传统戏，可能是一个重新一个全新的剧本，全新的角色，然后我想挑战一下，看看自己对人物的见解可以到什么地步。

你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最难忘的戏啊，我想想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还是梅派的杨告，是梅老师梅兰珍老师的，然后黄老师传给了我，然后因为是很经典的梅派唱腔，我觉得很好听。

0: 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曲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我这个好想
3: 唱，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哦哦，我对着是
1: 控制。
0: 一般什么姿势？好嘞，谢谢。我最开始是学武生的，然后考进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之后呢，然后认识了我师父王少华先生，然后才开始改的老生。然后第一出戏是2015年学的《蝴蝶杯》，老生。然后2018年学的寇准，说实话挺。

意外呢，我考进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之后，我也没想过唱文戏，因为我是一直从小就是练武戏的。但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演员受伤了，我是接替他替了一个活，那里边有一句唱，然后我们团长就发现，哎，有点嗓子，要不你就接触接触，然后就给我介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啊，告诉王少华老师了，然后说你注意注意这个孩子，他有点嗓子。我可能坐那儿看纯文戏我坐不住，但是你让我演我还是比较投入的，就是我爱演不爱看。但是武戏不这样，武戏我是又爱演又爱看。其实我小时候对这个也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从跟姥姥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姥爷是唱京剧的，但是我也没有见过我姥爷，也去世的比较早，我姥姥跟我说，然后后来就戏校到我们那儿演出并招生，我姥姥就喜欢这个，她说你去吧，这个学这个就乐呵一辈子，干一辈子乐呵一辈子，因为她我姥爷是唱京剧的嘛。当时我是不想去，我在我印象当中这戏曲就是就是对不是很喜欢，然后就是强行把我带到戏校去看。我看到吸引我的是翻跟头，我说还能练武术翻跟头，男孩好动嘛，小时候就是看武侠片披一个毛巾拿个棍子，那我必须得学，然后我就这么着被吸引的。我就比较喜欢拍一些东西，曾经叫微电影，后来有了短视频平台，我是2017年接触的，然后后来我想，哎，借助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发一些戏曲的，我又做了一个戏曲的账号，就是把我们生活好的一方面会通过戏曲的账号去发出去。我就希望就是通过我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看到戏曲每一面都好，我们生活也很好，不然的话他们的印象都是说戏曲挣的又少，养家就难，那更没人去愿意送孩子去学了。我就希望改变大家的方式，就是戏曲它是一个真是又玩又乐又能养家糊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

0: 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角色？问着了，那就是我演的这个寇准，他又不是纯文，也不是纯武，就是恰到好处，正适合我。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动作、有一些技巧的东西，毕竟小时候学武生的嘛，还是希望把这些能用出来。
1: 这有点像那个证件照啊，结婚照啊。
0: 这个我带走，这个签个名。
2: 签个我的名字吗？好了。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跨界闯梨园精彩在此时。本期节目中各路跨界达人轮番登场，各剧种经典名段接连唱响，他们怀揣一颗

挚爱戏曲之心，一招一式满是真诚与热爱，不一样的舞台，一样的精彩。梨园闯关我挂帅，邀您共享戏韵芬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

0: 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仁厚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一场戏曲和歌曲的视听盛宴，拿手好戏轮番上演，跨界舞台惊喜不断，传统新编样样俱全，更有好听的歌曲呈现，保证让您过足瘾。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精彩内容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